0: 啊，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1: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2: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1: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宜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荫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荫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荫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3: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1: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荫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

0: 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不喜欢吃蔬菜。
2: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2: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2: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

0: 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我到大学去看哥哥的时候，他带我参观他的宿舍。有些门上有图钉钉着的留言条，有一扇门上的几张字条最特别。
10: 小萨，对不起，请给我来个电话 Lisa。 小萨，我说对不起，这是诚意 Lisa。 小萨，逃避于事无补 Lisa。
9: 最后一张字条写着
11: ：“Lisa， 你弄错房间了，小

0: 一位即将远行的水手向自己的恋人挂去了最后一通电话。在电话里，水手对他的恋人说道：
1: 哦，亲爱的，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另外，我要你向我保证，在我走之后你还是要对我忠贞不二。
2: 哦，当然没问题了，麦克斯，我向你保证我会绝对忠诚的。
1: 哦，该死的，你在骗人，你刚才叫的就根本不是我的名字，我根本就不叫麦克斯。
2: 哦，亲爱的，你千万别生气，我刚才这样说是想让你知道我是怎么向麦克斯撒谎的。

0: 在片场里，一位编剧正在向一位著名的导演献殷勤，他讨好地对这位导演说道：
1: 尊敬的导演先生，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听说您在看书的时候能够一目十行，是真的吗？
2: 那编剧先生，何止是一目十行啊，对于有的小说和剧本，我看了开头就能知道结尾，根本就不用仔细看。

0: 于看病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人呢是需要把自己这个病情看得很轻的。
1: 没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儿子领着生病的父亲来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就对他们父子说：“
2: 是癌症，只能活几个月。”
3: 嗯，父亲听了之后对儿子说：“
2: 走吧，
3: 啊，
2: 我领你喝酒去吧。”
3: 爸，
2: 嗯，
3: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喝啥酒啊？
2: 我说话你不听是不是？喝酒去，走。
3: 那行，爸走吧。
0: 酒馆就在家的附近，父亲的朋友也经常来喝酒。
1: 嗯，
0: 父子两个刚喝了一瓶啤酒，这父亲的朋友们也就

0: 走了进来。
1: 父亲开始跟他们一一打过了招呼，然后站起来大声地宣布说，
2: 哎呀兄弟们，
3: 哎，
2: 我快死了
3: 啊。不能吧，
2: 我得艾滋病了。
3: 啥玩意儿？
0: 儿子非常惊讶，悄悄地对爸爸说，爸，
2: 好，
0: 你得的是癌，不是艾滋病，
3: 瞎说。
0: 孩子
3: 啊，
0: 我说的没错。
3: 怎么的呢？
0: 你还小呢。
3: 哦，
0: 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你好。
3: 为啥呀？
0: 我不想你以后有个后爸。
2: 我

0: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同学，他的回话录音让人听了有点啼笑皆非。
1: 嗨，我是戴维，如果您是电话公司的话，我已经交了费了。如果您是爸爸或者是妈妈，那请快点寄钱来。如果您是我的朋友，那请您快点还我的钱。如果您是为经济资助来的，那我告诉您，您还没有给足我的贷款呢。如果您是一位小姐，请留个口信儿。不要担心，我有的是钱。

0: 科德是一位水平很高的高尔夫球职业球员，但是他非常自负，又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的理性跟六岁的小孩子差不多，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找出原因为自己来辩解。科德对每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业余高尔夫球赛中$50一个洞的奖励并不感兴趣，他认为业余高尔夫球手的水平会很低。可是有一天，一个戴着墨镜手拿着高尔夫球杆的人找到了科德，并且对他说道：
1: 哦，您就是科德先生吧？哈哈，我跟您比一场，虽然我是一名业余选手，不过我们可以用$100一个洞做赌注，您觉得怎么样？
0: 听到这个戴墨镜的家伙出言不逊，科德非常生气地回答道：
2: 哼，$100一个洞，那我也不会跟你玩的，你要知道我从来不会欺负一个残疾人。
1: 哦，您看出来我是个瞎子了。不过是这样的，特德先生，我在眼睛能看得见的时候曾经是洲际冠军，所以我想我一定能打败你。
0: 听到这样目中无人的话，特德先生火冒三丈地回答道：
2: 什么？好吧，你是说真的是$100一个洞吗？
1: 是的，特德先生，怎么样，还是考虑一下吧。
2: 哦，不用考虑了，咱们就这么定了。但是你要听清楚，你别怪我没有警告你，你是注定会输掉的。那么先生，你是想什么时候跟我举行比赛的？
1: 什么时候，特德先生？像我这样的一个瞎子，时间是很充裕的。无论哪天晚上我都有空，所以哪天晚上比赛都行。

0: 交战。
1: 在结业典礼上，校长宣布第一名学生上台领奖，可是叫了好几声，我的同学才慢吞吞地上台。后来我问他为何自己的名字都听不清楚，他回答说，
0: 我不是听不清楚，我是怕别人听不清楚。
2: 说这一个跳水比赛上啊，在跳水比赛上都有解说呀，我们可爱的解说员啊，乔生同志说，
3: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各位观众，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第16届世界跳水锦标赛的直播现场，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刚才呢，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位跳水运动员的动作难度很大，他做了一个转体三周接前空翻，三周半后接后空翻一个月，
2: 后空翻一个月，他搁哪翻下来的？

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喝。

0: 新调来的工会严主席家住在外地，厂长就把他暂时安排在单身宿舍里。睡了两晚，厂长就到严主席的办公室关心的询问：
1: 严主席，条件苦了些，四五个人一间宿舍，这夜里休息吧可不太安静，他们打呼噜影响你休息了吧？
0: 话还没说完，严主席忙答道：
2: 打呼噜不要紧，哎呀，在原来那个单位啊，我做报告的时候下面总是有人打呼噜的，这个嘛已经影响不到我了。
3: 说有个哥们儿特别喜欢吃鱼，说在商场啊卖这个好鲈鱼，鲈鱼9块钱一斤，要是死了放在冰上呢就是7块钱两条，说一样新鲜。有个哥们儿下班赶紧去买，还是经常被人买走，这哥们儿就在鱼缸前面等啊，有时候好半天都不死一条，你说他多坏。于是这哥们儿用网啊进去捞，于是用手把那个鱼头梆敲一下，就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跟这哥们儿说。

0: 一位化学教授正在课堂上详细地讲解了一个有机化学反应。他向同学们说，
1: 请注意啊，诸位，在这个反应一开始共有25个碳原子，可现在呢只有24个了。
0: 他停了片刻，等待同学们接下去解释，可是课堂一片寂静，没有人响应。教授又追问，
1: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以至于失去了这个原子呢？
0: 仍是一片寂静。教授不得不明确地问，
1: 谁能说一说他究竟上哪儿去了？
0: 更是静得出奇。过了一会儿，终于在教室前排发出了一个喃喃的声音。
2: 教授，可是并没有人离开这个教室啊。
3: 说孙子跟奶奶说，奶奶奶奶，我考上大学了。奶奶说，哎呀太好了，你上大学学什么玩意啊？孙子就说，我学微积微积。奶奶说，学微积上什么大学，搁家跟奶奶学吧。
0: 邻居对老王说，
4: 昨天晚上你喝酒又喝多了吧？
5: 您怎么知道的呀？
4: 我家那猫吃了你吐的东西，到现在它还没醒呢。
0: 历史老师给学生们讲古代罗马人为了成为一名好战士锻炼身体的故事。老师说，
1: 在罗马有一条很宽很宽的河流，罗马人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在这个河里游泳。有一个人每天在吃早饭之前都要横渡这条河3次。
0: 一个女学生听到这儿大声笑了起来。老师生气地说，
1: 哎，你笑什么？我的话有什么可笑的？
2: 老师，他为什么不横渡4次啊？他的衣服可还在河对岸呢。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7: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8: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科学素养工作，积极培养少年儿童的科学兴趣，提升少年儿童的科学素质，努力营造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良好氛围。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吴丽丽，围绕六一儿童节期间系列科普活动及发挥科协组织科普教育主阵地作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六一儿童节期间呢，我市都开展了哪些科普活动呢？
9: 六一儿童节当天，我们策划了一系列集互动、表演、实验于一体的科普盛宴，希望广大少年儿童能够在科技馆度过一个既开心又有意义的儿童节。首先是开展两场科普有奖问答活动，问题都是结合少年儿童的认知水平设计的，涵盖了生活常识、基础科学、趣味科技等方面内容。活动中，孩子们只要踊跃参与答题互动，就会收获精美的科普小礼品，在互动比拼中不知不觉就学到了科学知识。随后在科

0: 科技馆影视厅，我们将推出原创科普剧《跨越时空的新对话》，以情景表演的形式讲述科学家故事，并融入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剧情生动，语言通俗，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既能学到科学知识，也能感受到科学家身上那种执着探索、无私奉献的科学家精神。最后的压轴活动是趣味机器人拼装实验课，从最基础的机械结构搭建，到齿轮传动原理的实际应用，再到简单电路的连接，每一个步骤都有科技馆的辅导员手把手指导，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组装零件，拼接结构，不仅能锻炼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更能在亲手实践中理解机械、电子这些基础科学知识，在心里埋下一颗热爱科技、探索未来的种子。除了当天的活动，六一期间我们还重点推出了两项品牌科普活动，分别是森林科普研学和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森林科普研学活动会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在林间认识各种植物，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习性。跟着科普老师一起制作植物标本，记录自然笔记，让孩子们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家乡的生态之美，学习生动有趣的自然科学知识。科普大篷车将开进中小学校，把流动展品和科普讲座直接送到孩子们身边，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亲手操作科普设备，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精神魅力。
1: 在推动现代科技馆建设、服务地方发展方面，市科技馆都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呢？
0: 为全面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我们始终着眼于满足公众对高质量科普的需求，不断创新科普内容、形式和手段，把最新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产品带入科技馆的展示领域，打造出特色鲜明的精品展览。目前，市科技馆新改造的生态文明科普、国防科技、机器人、航天航空四个展厅，充分体现了现代科技馆科普资源供给的引领性、前沿性、服务性，以内容新奇、展品独特、互动性强的特点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二是创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效能。为了给群众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科技馆实行每周三至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开放制度，同时依托科技馆官方公众号，开发了线上导览、预约参观、活动宣传等功能。我们还创新数字科普资源传播方式，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在馆内设置了现场问询、参观指引和意见反馈台，提供人工寄存、事务招领、寻人协助、无障碍通道、基础紧急医疗救治等便民服务，还专门准备了书写本儿、老花镜、针线包等物品，方便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参观，切实提升公众服务满意度。三是学习借鉴先进科技馆的管理经验，我们从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工作规范入手，重点抓好展厅运行、展品维护、队伍建设和对外服务等工作，不断完善现代科技馆管理体系。同时，我们定期组织开展示范讲解、展教设备使用与养护、服务礼仪等各类专业培训，全面提升职工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馆管理和服务团队，为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四是探索科技场馆和文化场馆联合机制，加强科技馆文化建设，联合文化场馆推出丰富的科技文化资源和公共服务产品，形成可持续的科技文化跨界系统与研发模式。目前，市科技馆已加入东北三省疫区科普场馆联盟和省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在科学普及、科技创新、技术应用、 教育文化等方面。

0: 实现了共建共享、融合提升。近期，我们还将联合市森博馆开展科技文化专题展览和教育活动，更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科学文化需求，以科普文化联合助推现代科技馆体系高质量发展。
1: 弘扬科学家精神呢，一直是科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那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方面我们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构建了讲演展述四维一体传播矩阵，通过多方联动立体传播的实践路径，让科学家精神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一是以讲为基，搭建精神传播的立体平台，依托全市科技工作者人才库，组建了一支专业化、本土化的科学家精神宣讲队伍，把科学家精神宣讲融入党支部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实现理论学习与精神传承的深度融合。我们还精心策划了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当时代重任科普夏令营，设置了主题研学、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环节，打造沉浸式科普教育课堂。二是以演为型，增强精神理念的生动活力，深入挖掘科技工作者的奋斗事迹，结合知名科学家的感人故事，改编创作科普剧、情景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科学家精神以更鲜活的形式呈现。在展演过程中，积极融入多媒体、短视频、情景还原等元素，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展演场景，将科学知识与精神传承融入舞台演绎，让更多群众通过文艺形式感受科学的魅力，传承科学家精神。目前，我们已完成三部原创科普剧创作，并顺利完成线下展演工作。三是以展为窗，搭建精神呈现的直观载体，通过线下展览和线上云展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示知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科研成果和奋斗历程，重点宣传我市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本土科技力量的风采。我们深入开展科学家精神巡展进基层活动，组织专门的巡展队伍，把展板和展品送到偏远林场、乡村学校和社区广场，同时打造了科学家精神虚拟云展厅，实现全天候无障碍可互动观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此外，我们还开展科普大篷车边疆行活动20余次。四是以树为魂，强化精神践行的示范引领，围绕爱国奉献、创新创造、求实治学、协同育人，从一线科员岗位、基层科普阵地、科技攻关前沿，选出了一批事迹突出、精神感人、群众认可的先进典型，加强青年后备人才发掘举荐工作，挖掘储备青年后备人才1900名，择优向上级科协举荐优秀人才110余名，选树先进典型20名，营造了表彰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典型为榜样，自觉践行科学家精神，在科技创新和科普实践中勇毅前行。
1: 下一步，市科协将如何做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工作呢？
0: 15是夯实科技人才根基、推进全面科学素质工作跃升的关键阶段。未来5年，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4方面工作：一是健全工作机制，夯实科普工作根本保障。我们把青少年科普工作纳入科协全局重点工作，制定2026年伊春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要点，明确15期间青少年科普工作的阶段目标和重点任务，以制度建设推动青少年科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完善市、县、学校3级科普工作网络，巩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全民参与的科普工作格局，认真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

0: 教育工作的意见，细化学校教育、校外科普实践、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为青少年科普工作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持。二是统筹全域科普阵地，织密青少年科学实践网络，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科普服务平台，积极实施科技馆升级改造工程，增设航天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科技互动展项，打造沉浸式科学体验场景，大力推进校园科普阵地建设，普及校园科技活动室、科普阅览角，把科学学习融入日常校园生活，发挥科普大篷车流动优势，深入乡村偏远学校开展巡展宣传活动，补齐基层科普资源短板，依托高校、重点企业打造校外研学实践基地，拓宽青少年实践学习空间，依托科普中国及官方新媒体平台，转发科普知识、趣味题库等数字资源，打破时空限制，让青少年随时随地畅享科普服务。三是丰富科普活动载体，全面淬炼青少年综合科学素养，遵循不同学段青少年认知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科普教育，面向低龄学生开展趣味实验、自然观察、科技手工等启蒙活动，激发探索好奇心。针对初高中学生开设编程创作、课题探究、前沿科技研讨课程，锤炼科学思辨能力，深耕科学家精神宣传活动，组织科技专家进校园分享科研事迹，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和科创志向，办好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航模比拼等品牌赛事，以赛促学，挖掘创新潜能。依托全国科普月、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和寒暑假等节点，举办科技节、科普夏令营、科普研学游等特色活动。四是汇聚社会协同合力，构建全域联动科普育人格局，深化管校常态化合作机制，推动科普场馆与中小学共建课程，共享师资、共用场地。扎实做好双减背景下的科学教育加法，加强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科普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基层科普教学辅导水平，广泛吸纳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退休教师等加入科普志愿服务队，充实基层科普工作力量，积极引导相关企业主动释放科普资源，参与科普产品研发和科普实践活动。联动家庭和社区开展科普共建，倡导亲子科学实践，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机融合。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泥石流是众多地质灾害中危害较大的灾害，它很容易发生在连续降水过后的山区。如果没有一点防范和自救知识，很容易遇险。那么，泥石流来临是否有前兆呢？我们又该如何规避呢？
4: 如果您住在山区，夏季要多留意当地的气象预警。一般连续长时间的降雨之后，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如果您发现河流水势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杂着柴草树木，或是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重型车辆的轰鸣音，或是沟谷深处忽然变得昏暗，并伴随着轻微的震动感，这都预示着泥石流马上要来了。专家提示，滑坡泥石流发生时，有三件事您千万不要做， 否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首先不要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整个这个滑坡体。

0: 逃离这个危险区域的，就是垂直于它滑坡体流向的这个方向，也就是横向去跑。如果要是滑坡体滑动，或者有一些山体正在往下移动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它往下移动那个趋势和移动那个方向，沿着它那个方向垂直的方向横向的跑。
1: 简单来说，滑坡泥石流发生时，我们就向两侧的高处跑。如果滑坡泥石流由东向西而来，我们就向南北方向的山上跑。泥石流一般不会很宽，如果行动迅速，完全可以逃离危险区域。另外，专家提示，泥石流一旦发生，受灾人员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开展自救互救，可以明显降低灾难的人员损失。所以，如果您家处于山脚下，最好在家里备上防灾救急包。发生地质灾害时，它将变成我们的生命包。
0: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急救包里放大概有这么几类物品。首先，第一类物品呢，也是最重要的，应该是医疗物品。这医疗物品里面有这么几项是必备的。第一个是止血带，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橡胶带，就这种有弹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实在没有的话就领带也行。第二个东西叫做三角巾。那么第三一块呢，实际我们建议大家用的是那个消毒物品，酒精、碘伏。
1: 除了必备的医疗物品，最好再准备些压缩饼干、巧克力、能量棒等物品，以及6升以上的水。还有就是，如果能储备上干电池、手电、刀具、手锤等自救物品，就更好了。
2: 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在泥石流多发的季节，尽量不要到泥石流多发的山区旅游。出行前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在大雨天或连续阴雨几天，当天仍有雨的情况下，不要贸然成行，进入山区沟谷旅游。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4: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3: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5: 我们现在南岔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3: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2: 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9号，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新：
6: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2: 考生家长孙伟：
7: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2: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1: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0: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伊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荫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荫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荫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2: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0: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荫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不喜欢吃蔬菜。

0: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0: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0: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

0: 公元1925年10月10日，这一天有3000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这一天有超过20000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了这里。这一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上了一块牌匾，故宫博物院。这一天在这里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宫，而成为了一座博物院。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下面请听故宫第20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下半部分。
1: 帝制到此总算彻底落下帷幕，北京城里到处响起了鞭炮声。当年仅有8岁，以身为演员的宋保罗还记得为冯玉祥将军的庆功堂会做表演的情景。
2: 就是庆功会，那个好大概有10000部队嘛，就都在看戏，就黑压压的一片。那会儿冯玉祥嘛，穿个灰色布的棉裤棉袄，还有他的爱人李德全，李德全给了我两块大洋。哎，冯玉祥嘛，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大家很开心的。
1: 皇帝走了，皇宫依旧，可是皇宫里究竟什么样，没有人知道。1924年11月20日，清室上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长是李玉莹。李玉莹是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在驱逐溥仪出宫时被推举为国宾代表，同时聘请了蔡元培、陈元、沈监事、陆中林、张弼、于同奎等社会文化名流担任委员。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清宫公产私产的认定及一切善后事宜。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有收藏文物的传统，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的王朝则取其收藏为本朝所有。所以清室上后会认为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都应复归于民，属于民国政府所有。吴莹在溥仪出宫那年33岁，是为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三科科长，主要责任是对训帝溥仪和清宫事务的监管。溥仪出宫后，受清室善后会委员易培基的聘请，做了故宫的顾问。吴莹的大女儿说，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易培基，对故宫的热情都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典章文物的喜爱。
3: 都喜欢玩古董，知道

0: 所以他来北京就是逛琉璃厂，他们就一块儿去买这些，看这些。每礼拜我知道又上琉璃厂去了。
1: 就在清室善后会准备点茶的时候，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奉系张作霖率部入京，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冯玉祥辞职。第二天，汛清皇室人员立即出来声明，所有清室修正优待条件不能认为有效。溥仪本人更是登报声明，出宫时的签字是因为受到强迫。善委会原定在11月22日进行的点茶预备会被迫停止。
2: 罗姆夫人劝他说别闹，说这说没有好结果，他不爱听。溥仪呢做梦，实际上呢都瞎想。
3: 他们呢就为了，就是说第一，他们想再争取回到宫里来，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希望。那么第二个希望呢，即使回不到宫里来，也希望能把东西拿走，哪怕拿走一些。
2: 这个事情吧，在段祺瑞呢得到支持。段祺瑞当时命内政部和警察厅
3: 不准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这个清宫的物品。
1: 这时，一位叫庄运宽的人挺身而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全国60位议员有59位支持，唯有他一人冒死反对，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后来被民国政府委任为审计院长，同时参与了善后会的工作。庄运宽在段祺瑞面前力保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易培基等人。
4: 段祺瑞这么个情况下呢，批准了这个成文，批准这成文了，就在法律上等于确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这样李时珍这些人就合理合法的带着一批北大系的学者进入了故宫。
1: 就在1924年11月24日这一天，善后会在李玉莹的带领下开始了正式的点查，第一个地方就从乾清宫开始。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当时点查的情景，2005年4月，我们在原地进行了再现。按当时的规定，每一个宫殿的物品按签字文次序编一个字，然后依次编号。乾清宫是第一个开始点查的，编成了天字。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木榻凳子，就把它记录下来，列为天字第一号文物。这件事被传为了笑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怀着好奇的心情第一次走进宫殿的。

0: 这天的电查工作被人用这几张照片记录了下来。人群中有一位来自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年仅19岁的单志源。32年后，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1: 正好呢，有个摄影委员也在那儿，就说那个单志源说给你拍个照吧，说穿那个马褂，拍个照吧。他自个儿还曾经写过，呆若木鸡，好像像个老学究似的，他可不可看也。
0: 当时对来故宫参加点查的工作人员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1: 他首先要有两个坎儿，就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就是说铺保。
2: 你要进故宫那门，3家铺保。
1: 你一旦发生盗窃，发生的不轨行为，你要承担责任，你要替他去还钱。一个呢，就人保。
2: 这得保证你那什么呢？没事儿。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你不能偷盗，一草一木都不能往外拿。

0: 当时在宫里发点茶叫出祖，工作完毕叫退祖。出祖时大家要一起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得单独行动。点茶初起正是隆冬季节，宫内又不能生火，为预防发生偷盗的事情，他们用袋子扎紧袖口，使两手在寒风中根本无处可藏。有时点茶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经常被冻成冰块。清点工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1: 他们那些人的那种文化使命感和保护文化遗产这种责任感，现在真的回想起来，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强烈。

善后委员会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制度。每一次点查的名单上都印着组长和成员的姓名。这些具体的工作包括查报物品、登记、贴票、事务记载。每次出组完毕后要贴封条上锁，这封条上的四个部门是国务院、警卫司令部、清室内务府、善后委员会。当时还要求工作人员退组时留下自己的影像，以备日后的查档。经初步清点，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有117万多件。故宫连同宫中的珍宝究竟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善后会根据国际惯例上对皇室宫殿处理的办法，应该是对公众开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故宫应建立博物院，而最早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0: 1925年的7月31日，善后会在清点养心殿卧室的时候，有一个重大发现，那是溥仪和清宫遗老金良、康有为密谋复辟的文件。这些文件的查获，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驱逐溥仪出宫是正确的。自溥仪出宫住进了醇亲王府，20几天后就躲进了日本公使馆，第二年到了天津日租界，继续进行他的复辟活动。回到紫禁城几乎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善后会认为应该迅速成立故宫博物院。
1: 25年的9月份，9月底，他们就开过一次会，就说是形势相当紧急，必须成立博物院。博物院一成立，这就是就彻底杜绝了这个溥仪这一伙伏笔的念头了。
0: 1925年的初秋时节，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的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玉莹先生

0: 大抓笔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就像本片开篇向大家展示的那样，1925年10月10日，距今整整80年的这一天，故宫博物院成立了。
1: 博物馆是不追求盈利的，它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开放的永久的一个机构，它对于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研究、收集、整理，特别是为教育、研究、游览的目的提供展览。
0: 当时的一位学者评价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又一次胜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世，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规的开端。神武门前车水马龙，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在袁世凯死后的12年间，前前后后有5位总统，一个执政，一个大元帅轮番上台。不管是谁在台上，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故宫。1926年，当时执政的段祺瑞以煽动共产学说为理由，下令通缉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玉莹、易培基等5人。他们被通缉的真正原因是在故宫问题上跟段祺瑞政府长期对立。故宫博物院失去了领袖，自此善后委员会被迫解散。7个月后，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改组故宫博物院，成立保管委员会。在重新选举中，满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在他们的鼓动下，迎溥仪回宫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当时留任的庄蕴宽、陈元等人表示强烈反对。由于他们的坚持，赵尔巽、孙宝琦没能顺利上任，怒而辞职。故宫博物院又一次脱离了险境。然而，紧接着为保护故宫而据理力争的陈元先生却被捕了。陈元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学家，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今天他的学生启功先生这样评价他，
2: 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中国人，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宝贝。
0: 1926年，坚持为故宫工作的吴莹先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故宫正是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出胎就不健全，你争我夺，多灾多难。我们一般看护的佣仆竭尽全力，忠心耿耿，坚持不肯离去。他们为了不受北洋政府的摆布，坚持不要政府贷款，一切院务开支仅靠门票收入艰难维持着。与此相反，乾清门以南的前朝部分，于1914年就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因属于北洋政府管理，一直能够正常的运转。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故宫博物院的主要领导人李玉莹、易培基、陈元全遭通缉。为了保卫新生的故宫博物院，1926年12月9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吸纳了学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参与。
3: 这部分知识分子

0: 这波文化名流以他们的身份，因为这文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一个文化的大师呢，他可以足足可以镇住一个领兵百万的一个军阀。
1: 然而一年之后，又一位军阀张作霖却下令查办故宫，名义上是彻查文物，实际上是寻找借口推翻维持会，把管辖大权抓到自己手里。由于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竭诚维护者，院内事业没有受到影响。时间走到了1928年，中国迎来了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年6月，曾经被通缉远走他乡的易培基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他因身体原因一时无法北上，所以委派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等人代为管理故宫。马衡到任后，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至此，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稳定发展时期。正当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出现光明的时候，一个叫金亨颐的议员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案。他把故宫视为清室私人逆产，主张废除故宫。他的这一提案居然在民国议会上获得了通过。这不禁让人想起数年前曹锟执政时期，有人曾建议拆除外朝的三大殿，建造西式的国民议会大厦的事情，此事也曾闹得沸沸扬扬，结果是远在洛阳的秀才军阀吴佩孚电告全国，若毁此三殿，中国将永丧此巨功古物，重为万国所教，为此事画上了句号。现在又出现废除故宫的提案，文化界人士无不愤慨。他们委派张继先生针对金亨颐的提案，在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上一一进行驳斥，故宫博物院终得保存。
2: 老实讲，尽管有不同的这种企图，但是从大局面上讲，都给故宫网开一面，这实际上就是对5000年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
3: 经过这样的军阀混战，经过这样的动乱，没有一事反而完整保存下来了，真的是感谢，真的我们要去感谢这个先人，这么多前人做这么多默默无闻的这样的工作，也足以使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觉得自己骄傲。
1: 让我们再次记起一些名字：李玉莹、易培基、陈元、马衡、庄运宽、陆中林、吴敬恒、沈监事、吴莹、蔡元培、于同奎等等等等。故宫作为中国文化的枢纽，始终跟历史的激荡与变迁紧密相连。这座宫殿和它收藏的那些珍宝，随着命运的起起落落，始终让疼爱它、视它为文化传承的故宫人揪心不已。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坚持着把故宫博物院完好地留给了后人。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0: 会实现。
1: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2: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是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

0: 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一球千山海，万里系同心。6月5号上午，2026金山路院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在吉林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会长吴俊彦出席开幕式。9时许，暖场节目过后，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吉林区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吴俊彦在致辞中说，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强身健体、团结华人为宗旨，是一场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球华人联谊盛事，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方寸球场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的同时，也能沉浸于林海风光，感受林都伊春的山水之美与人文温度。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奋勇拼搏，公正执裁。在热烈的氛围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挥拍为比赛开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象征赛事正式起航。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荣誉顾问、金山路院董事长李守仁宣布比赛开赛，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仪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迅速展开，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拍竞技，尽展风采，奏响了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羽球交响。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吸引了来自七个国家和两个地区的667名运动员踊跃参与。6月5号，历时四天鏖战，黑龙江省16届运动会交通银行杯群众组排球赛事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收官。我市代表队斩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排球比赛男子群众组冠军，女子群众组亚军。6月3号，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我省青少年重点品牌体育赛事，本次锦标赛汇聚全省各地顶尖排球队伍，赛事规格高，参赛实力强，竞技水平高，既是对全省青少年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新时代龙江体教融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赛事甲组赛场汇聚全省13支精英代表队同场竞技，逐梦争锋。代表伊春市出战的体力一中女排选派伊春一队、伊春二队两支梯队精锐参赛，全体队员秉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

0: 严败，奋勇争先的优良体育精神，赛场上稳扎稳打，攻坚克难，凭借扎实过硬的竞技实力，默契娴熟的战术配合与坚韧不屈的赛场作风，最终实现双队会师决赛，包揽赛事冠亚军，将球队省级排球赛事冠军总数刷新至59次。近日由省排球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大众排球冠军赛、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生排球锦标赛圆满落幕，铁力一中女排两支队伍双线出战，全程全胜，一举夺得两项冠军，以优异成绩展现黑龙江校园排球与青少年青训的强劲实力。为进一步关爱幼儿健康成长，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近日医美区妇女联合会联合医美区桃园生鲜超市来到美西幼儿园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活动，将一批崭新的篮球送到孩子们手中。活动现场，区妇联、区教育局负责人与企业代表一同把篮球分发到班级，看着崭新的体育用品，孩子们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地拿起篮球玩耍嬉戏。幼儿园负责人对妇联与爱心企业的暖心举动表示感谢，称这批器材有效补齐了园内体育设施短板，为常态化开展户外体育游戏、趣味运动课提供了有力保障。此次捐赠活动是妇联践行关爱少年儿童、护航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具体行动，也彰显了企业主动担当、回馈社会的公益情怀。医美区妇联将持续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聚焦儿童成长需求，开展更多暖心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近日第六届兴安铁力杯排球邀请赛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本次赛事由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承办，铁力市排球协会协办，省内18支男女排代表队的2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充分展现出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赛场上各参赛队伍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每一次精准传球、奋力扣杀、精彩拦网都干脆利落，精彩纷呈。队员们凭借娴熟技法与灵活战术，充分展现了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竞技素养。哈尔滨8+1球队队员赵可欣：
5: 我曾经也是一名铁力一中的队员，这次回到铁力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祝愿运动员发挥最佳状态，尽情享受这个赛事，留下难忘的赛场瞬间。
0: 裁判长刘海龙：
6: 在比赛过程当中也要做到公平公正，秉公执裁，不徇私情，也祝愿吧咱们这个比赛圆满成功，也祝愿各参赛队取得优异的成绩。
0: 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进行。体力是全民健身中心。

市将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为铁力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嘉荫县以增强学生体质、培养体育兴趣为目标，通过丰富活动形式、夯实基础保障等多元举措，深化体教融合，全面提升学校体育工作水平，为学生健康成长筑基赋能。他们探索体育加教育融合模式，打造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编排特色课间操，融入广播体操、篮球、呼啦圈、丢沙包、扔飞盘等特色体育项目，保证学生每天校内锻炼不少于2小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举办校园体育文化节，设置趣味运动会、球类联赛、田径比赛等丰富多彩的项目，营造校校有赛事、人人都参与的浓厚体育氛围。打造课后体育服务课程，开设轮滑、跳绳等多元化课程，精准对接学生个性化运动需求，延伸运动热情培养链条。全面强化体育课程刚性落实，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每周开设2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3至5节体育课，保障体育教学开齐、开足、上好。创新推出体育家庭作业制度，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科学设计跳绳打卡、亲子运动等课后锻炼任务，配套开发运动指导手册与线上教学视频，构建家校联动的体育锻炼闭环，切实保证学生每日校外锻炼时长达标，推动体育教育从校内课堂向家庭生活深度延伸。嘉荫县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升级改造学校体育运动场地，新建体育场馆，为学生提供安全、多样、专业的运动空间，建立体育器材动态更新机制，根据教学与活动需求及时补充、更换器材，为科学高效开展体育锻炼提供坚实支撑。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引领下，嘉荫县教育局精准施策，以多元举措点燃体育热情，以活动、课程、设施、保障三维联动，构筑校园健康根基，不仅有力促进了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更为边境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添了亮丽底色。嘉荫县教育局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探索创新，让体育精神在校园蓬勃生长，让阳光照耀嘉荫学子的幸福童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坚实的嘉荫力量。近年来，友好区第二中学深耕校园冰雪运动，聚力冰壶特色项目培育，接连在省级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先后在黑龙江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2024至25年度黑龙江省青少年冰壶锦标赛等比赛中摘得多项大奖，以扎实的育人成果、亮眼的竞技成绩，成为体教融合、特色办学的先进典型。2025年1月，在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赛事中，学校冰壶队奋勇争先，拿下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亚军。时隔2个月，队伍再度出征2024至25年度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凭借过硬实力与默契配合，斩获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季军，连续在省级赛场展现强劲实力。作为基层冰雪运动推广的先行者，学校将冰壶运动融入素质教育全过程，配齐专业教练团队，完善常态化训练机制，以日常刻苦打磨夯实技术根基，以科学备战提升竞技水平。既锤炼学生精准娴熟的投壶布局能力，更培育团结协作、坚韧拼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让冰雪运动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以冰壶为桥，以冰雪为媒，友好区第二中学将持续以体育人、以壶励志，不断擦亮冰雪特色办学名片，助力青少年在冰雪赛场逐梦成长，为伊春冰雪运动发展、为国家冰雪人才培养贡献更多基层教育力量。

0: 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保护员。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落地实施，培育学生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团结协作的集体意识，舒缓师生工作学习压力，营造文明和谐、积极奋进的校园氛围。2026年5月25日，第九届趣味运动会暨第四届安踏梦想杯五球联赛在市第一中学体育场欢乐开启。绿茵场上生机盎然，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在趣味竞技中挥洒汗水，在并肩协作中凝聚力量，用活力与欢笑书写属于一春一中的青春序章。清晨阳光明朗，赛场之上处处洋溢着朝气与热情。高一学子带来的团体操表演灵动鲜活，气势十足，整齐的动作，昂扬的姿态，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让欢乐的气息萦绕整个校园。接着趣味比拼正式开始，赛场之上既有欢乐满满的互动游戏，也有齐心协力的团队角逐。取得佳绩时，大家欢呼相拥，偶遇挫折时彼此加油鼓劲，阵阵呐喊，声声欢笑交织在一起，汇成了热闹又温暖的校园乐章。在妙趣横生的学生赛场上，每个项目都上演着别样的精彩。在字母卡项目上，同学们目光如炬，精准定位，每一次判断都是智慧的碰撞，每一次奔跑都是团队的默契。胯下传球项目，同学们行云流水般传递，人球合一，在默契配合中展现班级凝聚力。十人十一足项目中，同学手挽手踏出坚定步伐，一步一步向着终点迈进。有轨电车项目上，同学们整齐划一的脚步声，步调一致，方能行稳致远。诸行万里项目是小小的球在管道中传递，每一次精准衔接都是对同学们团队协作的最佳诠释。袋鼠跳项目蹦跳间积蓄力量，向着终点全力冲刺，弹跳的身影里藏着不服输的少年气。旋风跑项目如疾风掠过赛道，学生们迎着风向前奔跑，留下青春最美的掠影。穿针引线项目体现的是同学们最紧密的团队纽带，在接力中传递信任。过山车项目是速度与激情的完美融合，尖叫声中同学们并肩冲向终点，绽放最灿烂的笑颜。毛毛虫赛跑项目在赛道上爬行，队员们喊着口号同步前进，齐心协力奔向胜利。课堂上，他们

0: 是严谨治学的引路人，赛场上他们是活力满满的运动员。在这次运动会中，各支部代表队的老师们也加入趣味竞技的行列，在赛场上展现别样风采。胯下传球中，老师们配合默契，让小球在队伍间流畅传递。在旋风跑项目中，老师们迎着风奔跑，卸下讲台的严肃，尽情释放活力，与同学们一同感受运动的快乐。在毛毛虫赛跑上，这个项目老师们化身毛毛虫骑士，喊着口号同步前进，步调一致，向着终点冲刺。抢零食大挑战是趣味十足的项目，挑战现场老师们放下拘谨，在欢乐互动中收获满满惊喜，赛场内外笑声不断。老师们用活力与热情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也让这场运动会多了一份师生同欢的温暖与感动。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长篇小说《牵牛花》，作者唐慧琴，第六十集。
4: 但当他从后视镜看到花正襟危坐，表情凝重，又觉得非常好玩，心里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5: 哎，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能把我四宝社的局翻了盘。
4: 到了公司，花对四宝说：你在车上等着吧，我领了奖金和奖品就赶紧出来。花不让他跟着，四宝有点疑惑，他下车说：
5: 哎，花啊，我去帮你拿东西吧。
4: 不用，东西不多，我一个人就行了。花越说不让他跟着，四宝就越想去，他想看看花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5: 哎呀，我开了一路车，想活动活动。
4: 两人到了销售部，花见到销售部的经理，就指着四宝介绍说：这是我们渝州木庄奶牛小区的老总赵四宝啊，他在省城还开着一个大建筑公司，资产啊过千万了。经理赶紧站起来伸出了手：
5: 哎，赵总啊，哎，您好您好。
4: 两人寒暄之后，经理赶紧吩咐人倒茶，三个人都坐了下来。花没有任何过度，直接就问：我来问问你们公司凭啥取消我的经销资格呀？是我业务量没达到，还是我的经销环节出了问题？四宝见花这么沉不住气，心里偷笑，事情果然如他想的那样，他决定静观其变，看看花能闹出什么花样来。经理看了四宝一眼，迟疑了一下，就把业务员对花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花装出第一次听到的样子，惊讶地说：什么？不可能吧？奶牛小区的老板娘四凤是我的本家婶子，她会亲自找到公司来拆我的台？花回头问四宝：叔，我婶子啥时候到过公司呀？你知道不？四宝没想到花会这么问，他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说知道吧，就成了他指使四凤拆花台，这要传到村里去，人们会笑话死。说不知道吧，很明显就钻了花的套。花见四宝不说话，就故意惊讶地说：叔啊，你上千万的家业，还稀罕我这仨核桃俩枣的买卖呀？花说着说着眼圈红了，当着公司经理的面儿，四宝怎么好意思说他知道呢？
5: 我不知道，你回去问问你婶子。
4: 花立刻对经理说。

0: 你看，我叔都说了，他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草率地取消我的经销资格呢？我为了推广公司的饲料，费了多少心血呀？花儿就把他采取的宣传推广措施以及促销方法一五一十地向经理汇报了一遍。经理听完禁不住赞叹，
1: 哎呀，你的方法和措施都很好，你是一个优秀的销售员。
0: 那既然我这么优秀，你们为啥要换我呢？说到这儿，花儿软中带硬地说，经理，你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木庄奶牛小区的奶款是一月一结，我经销的饲料不是现款现卖，都是赊销，老百姓只取了奶款，如果没有别的花项就给我结算，如果遇到修房盖屋、婚丧嫁娶等突发情况，就不能及时给我结算了。都是一个村的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总不能像黄世仁一样逼着乡亲们要账吧。到现在光外面的欠账就十几万了，你们转让经销权只给我5000元的宣传推广费，恐怕不合适吧？我十几万的欠账怎么办呢？如果我继续经销，欠账就可以来回周转，如果我不干了，欠账就成了呆账死账。不瞒你说，我经销的资金那都是借来的，如果10年8年账要不回来，你们不是要我的命吗？经理听完花的话，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看了看四宝，
1: 赵总，你看这事儿咋办啊？
0: 四宝没有想到经理会把球踢到他这儿，他刚想说话，没想到花又抢着说，经理，我叔都说了不知道了，你怎么还问他怎么办呢？再说了，到公司来的人是不是我婶还不知道呢，也许是别人冒充我婶故意捣乱呢，这事儿啊等我叔回去一问自然就明白了，反正不管是不是我婶都属于俺家的内部矛盾，公司就别管了，你只管告诉我饲料还让我经销不？经理一听花说是内部矛盾，似乎明白过来了，他赶紧说，
1: 啊对，你们家庭之间的内部矛盾，公司不管，我们只管把饲料做好。既然你们双方都到公司亮明了态度，我也就表个态，饲料还有花儿经销，但一定要和小区搞好关系。
0: 花儿看着四宝，连连点头。嗯，以后有事儿我多和叔沟通，他的事业做得这么大，肯定比我有经验。四宝还能说什么呢？他除了跟经理说一些面上的客套话，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从销售部出来，四宝一直黑着脸不说话，他不是在恼火花，而是在恼火自己，其实只要他稍微出手就能反败为胜，扭转局面，可是为什么他一直被花牵着鼻子走？为什么一直装得像个傻瓜一样，陪着花玩了一出老鼠捉猫的游戏？四宝说，你咋不说话呢？四宝气呼呼地说，
1: 你巴拉巴拉地把话都说完了，我还说啥？
0: 回来的路上，花还是和来的时候一样不大说话，但四宝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花的眉宇之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之色。四宝心里说，
1: 哼，别得意的太早了，我得想法治治你。
0: 走了一段路，四宝故意捡了油门，车慢慢的停了下来。咋了？四宝哭丧着脸说，
1: 哎呀，坏了，车出毛病了。
0: 花前后看了看，哎呀，这咋办呢？
1: 哎，你下去推车，我掌握着方向盘，先把车靠边，再想办法。
0: 花听话的下去了。四宝看着花在后面卖力的推车，心里偷笑，就像小时候朝

0: 女同学的脖子里塞毛毛虫一样。花上车以后，突然嘻嘻地笑了起来。四宝心里一慌，难道花看出了他的小把戏？
1: 哎，车坏了还这么好笑啊？
0: 花连忙摇着头，不是不是，我以为啊，光我家的大奔出毛病呢，没想到宝马也有坏的时候。四宝惊讶地问：“
1: 啊，你家的大奔？”
0: 花看了四宝一眼，不好意思地说：“去年冬天，我们在旧车市场上买了一辆微型长安小客货，连维修下来还不到5000块呢。虽然断不了出点小毛病，可我喜欢这辆车，就戏称为大奔。”四宝讥讽他：“
1: 嘿嘿，见过真正的奔驰吗？”
0: 花理直气壮：“没见过呀，可我知道俺家的大奔比三马子强。”说到这儿，花又笑了起来。四宝被花笑得有点恼火：“
1: 一说你家的大奔，这么高兴啊？”“
0: 可不是嘛，你不知道啊，刚买回来车的时候我有多高兴。第一次开车送货，天特别的冷，车上的暖风呼呼的吹着，哎呀，我就觉得幸福极了。我这个人呐，一高兴就想唱歌，我就唱了起来，一首接一首，整整的唱了一路。快到家的时候，赵明就问我唱累了吧，我就开玩笑的说不累，咱的大奔没 CD， 以后啊我就做你的 CD。 花这句玩笑话让四宝的心里一热，他忽然也想给花开个玩笑：“
1: 花儿，坐前面来吧。”
0: 花不解：“啊，坐前面干嘛？”四宝想说想让你坐坐 CD， 可说出来的话却是：“
1: 哎，你在后面说话，我觉得好像在咬耳根子。”
0: 花的脸突然红了，他坐着不动。四宝故意地说：“
1: 哎，不敢坐前面，怕了？”“
0: 有啥不敢的？”说着就下车了，坐到了前面。四宝偷眼看花，花目光直视，表情紧张，显得很不自在。四宝想笑，他故意不说话，却不断地斜眼看花的脸。花把头朝前探了探，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我坐在前面给你看路。”四宝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1: 车坏了，你看什么路啊？”
0: 花低下了头，沉默了一会儿，又接上了前面的话题：“四宝叔，你知道吗？我那句玩笑话让赵明激动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感人的豪言壮语。花，我一定好好干，争取让你坐上真正的奔驰。”花的头慢慢地抬了起来。不知为什么，赵明这句豪言壮语像一股暖风呼呼地在四宝的心里吹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把车钥匙插了进去，然后对花说：“
1: 哎，我再试试，看能不能启动。”
0: 车很快地就启动了。回家后，四宝对四凤说：“
1: 哎，你好好管理小区，别卖饲料了。”
0: 四凤正为四宝开车拉着花出门憋气，一听不让他卖饲料了，立刻火冒三丈：“哼，你上午姓张，下午姓李，你到底玩什么把戏？”四宝把去公司的经过对四凤说了一遍。四凤冷笑了一声：“哼，你就这么认输了？”“
1: 认输倒不至于，我真与他斗，他不是对手，我是故意放他一马，咱又不在乎这点小钱。”

0: 就别和他争了。
1: 是吗？这个狐狸精又给你灌了迷魂汤了？四宝火了。
0: 嘿，你就有本事胡说八道。论念是非，你比花强；论做生意，你不是花的对手。
1: 四凤咽了好几口唾沫，才把心里的火压了下去，因为他知道四宝一旦被他激怒了，比他的火力要猛。四宝到省城以后，四凤开始经销另一种品牌的饲料，四凤也像花一样采取了很多宣传措施，但由于饲料的价位比较高，人们一时接受不了。四凤大张旗鼓地推销了一个多月，小区内的奶牛饲料仍旧是以花经销的蓝天饲料为主。饲料推销不开，四凤不从价位上找原因，而是认为花从中作梗，挑唆喂牛户故意与他作对。四凤看见花就指桑骂槐，见到喂牛户买花的饲料就黑着脸。四凤越是这样，喂牛户就越反感，就越不买他的饲料，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饲料推销不开，与喂牛户的关系也更紧张了。四宝从省城回来之后，知道了四凤在经销别的饲料，劝他不要再瞎折腾了。四凤不服气，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就不信赢不了花。四凤做事儿一贯是虎头蛇尾，一阵风一阵雨的，新鲜劲儿一过就淡了。这一次四凤这么上心，四宝觉得新鲜，他想看看四凤这出戏到底能唱到什么时候，唱出什么花样。于是他就故意激四凤，
0: 哎，如果三个月之内你的饲料再推行不开，干脆认输别干了。
1: 四宝的本意是给四凤点压力，逼着他长点做生意的见识，可没想到被四凤解读成四宝是想看看他和花的高低。凭着女人的直觉，四凤觉得四宝对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四宝在外面找女人，他可以不闻不问，因为他觉得外面的女人与四宝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戏唱完了也就落幕了。但是四宝对花的欣赏让四凤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总觉得花和真真一样会让她重复姐姐的老路。虽然她也时常觉得自己的想法可笑，但就是无法消除这种恐惧感。因为这种奇怪的心理，四凤觉得这一次与花并不仅仅是生意上的较量，而是两个女人在一个男人心目中高低的较量。这一次如果她输给了花，四宝从此会更看不起她。四凤暗暗下了决心，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一次一定要把花踩在脚下。四凤豁出脸皮，开始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不管喂牛户要不要，先扔下几袋再说。这种硬塞的方式太赖皮了，喂牛户反感却又抹不开面子，只好勉强收下。收下了总不能扔了，总得喂到牛肚子里吧，花的饲料自然就减量了。赵明有点担心
0: 呀，四凤这么干咱们可不是对手。
1: 花笑了笑，别急，这样的方法超不过三次就不灵验了。果然没过多久，人们一见四凤送料的车出门都纷纷闭门躲藏，见不到人总不能把饲料隔着墙头扔进院子里吧。四凤见硬塞这一招不灵了，就不动声色地拾起了暗劲儿。于是小区内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喂四凤饲料的户交奶一切顺利，喂花饲料的户交奶的时候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问题。 今天奶的浓度不够了，明天脂肪达不到标准了，出现最多的是牛奶不发酵。一些聪明的喂牛户见自己总是被退奶，就主动去买四缝的饲料。于是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晚上牛奶还不发酵，买了四缝的饲料，第二天早上牛奶就发酵了。这样的消息开始在小区悄悄地传播，一些人也就开始效仿，果然一试就灵，人们就拿着这个当笑话讲，相互见面就问，你家的牛奶发酵了吗？见到有人被退奶哭丧着脸，就故意神神秘秘的指点，你去买一袋四缝的饲料，牛奶就发酵了。一天晚上，不知道是谁用粉笔在墙上写下了一条标语，喂了花的料牛奶不发酵，喂了四缝的料牛奶就发酵。这条标语虽然第二天就被小区的工作人员擦了，但仍旧流传开来，被人们当笑话念。念归念，四凤这么干，喂牛户心中再不满也不敢怎么样了，因为牛奶发酵不发酵是个技术问题，喂牛户搞不懂，反正大家都知道，四凤说发酵了，这一天的收入就到手了，四凤说不发酵，一天的收入就泡汤了。谁也和四凤斗不起，一些喂牛户不得不妥协了，改用四凤的饲料。也有一部分喂牛户和四凤打起了游击，等到更深夜静的时候，才让花偷偷的送料。花一点也不嫌辛苦，一天24小时开着手机，随叫随到。四凤听说之后，晚上专门派人在小区巡逻，发现谁家偷买花的料就暗暗记下来。为了避免喂牛户聚众闹事，四凤就采取了分头打击的策略，今天对付这家，明天对付那家。喂牛户搁不住四凤三天两头的折腾，用花饲料的户越来越少了，就连花的堂哥王勇也不敢用花的饲料了。王勇媳妇儿见到花不好意思地说，花儿，你别怪嫂子啊，连续三天退奶，损失了500-600块呢，我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兰儿也顶不住了，玩起了偷梁换柱的游戏，让花把饲料送到村内娘家，然后把花的料倒进四凤饲料的空袋子里，再偷偷地拉到小区。见兰儿这么辛苦，花有点不忍心，他对兰儿说，你如果怕也别喂我的料了，我不怪你。兰儿说，我家的牛吃你的饲料出奶多，不闹毛病，为了我家的牛啊，辛苦点没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囊妹啊。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你好，这里是反。

0: 检查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谁知道自己的母亲有多么痛苦？许多年来，有几次被约稿写自己的母亲，我没有写，因为我很难过，也很觉为难。我的母亲的一生过得太痛苦了。她的名字最初是董玉兰，后来似乎将玉改成了钟灵毓秀的玉，再后来改成了董敏。她出生在1912年，比民国小一岁。她个子不高，眼睛不大，眼珠灵活而且光芒四射。她是河北沧州市沧县人，曾在沧州市第二中学就学，后来在北京似乎还旁听过北京大学的预科。解放后，他一直担任小学教员，他的受教育程度应该不低于高中毕业。他写起信来语言极其生动活泼，平常也算善于辞令。他生活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喜欢一张口就讲谢冰心、黄鲁隐、秋瑾、丁玲，乃至一直讲到宋氏姐妹。但是他很悲哀，因为小时候缠过足，是后来放开的，这样的女子的脚被不嘲笑的称之为解放脚。他的最大悲哀是婚姻。我父亲是思想上的新派，议论上的激进派，行动上的无奈即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派。至少从我的童年五六岁时开始，我的父亲就一直想摆脱这个婚姻。为此，母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她想尽了一切办法追求对于摆脱的摆脱，即想办法灭绝父亲的等同于他认为是杀人的离婚念头。所有这一些悲哀的与令人发疯的经验，我都写到《活动辨人行》里了。有了这部长篇小说以后，再写母亲的一生，我觉得太残酷、太艰难、太令我无地自容。我的母亲的一生，怀着对旧中国、旧社会的深仇大恨，怀着对我的父亲王锦帝的愤懑与极度的被轻辱、被伤害、被欺骗的痛楚。他也做过不少伤害父亲而且于己无益、对不起他人， 我要说。

是愚蠢的事，我不能再写下去了。1950年，在我的对新社会的完全信赖的高调宣传影响下，母亲同意与父亲离婚。1983年，在再婚后没有得到任何快乐的父亲去世时，母亲的反应则是父亲的死亡是为社会除了遗憾，我只有恨。而母亲在活到80岁以后，多次对我讲，她的一生的痛苦是知道了封建社会的不仁不义不好，却只能承担着旧社会放在她身上的一切不公平不快乐。她说，步入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新文化思想的胡乱启蒙，启蒙给她带来的只有撕肝裂肺的痛苦。遇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硬是没有一点办法，没有一点认真的回应。我的马列主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完全用不上。我想劝他不要与谢呀、宋呀的比，我找不着真正有道理的理由。我知道他与我们大家一样，他也只能生存一生，没有第二次。我没有能改善他的状态，没有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没有能与他做到真正的有深度的沟通，我没有办法再写下去。于是我只能写一点零碎。大约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家里吃芝麻酱面条，给我的那一碗是母亲拌的，可能他多放了醋，我吃了一口，酸得我大哭起来。母亲的脸上出现了抱歉的表情，一面好言好语地哄慰着我，一面往面碗里放一些黄瓜条什么的菜码与芝麻酱，仍然不好吃，我仍然哭泣不止。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哭泣给母亲带来的不安与自责的表情。我太不懂事了，我后来一直后悔。1951年，要不就是1952年，我在北京市3区做团的工作，是我帮助母亲找到了小学教师的工作。这是我母亲的一生中，我为她做的一件较有意义的好事。数年后，有一天她晚上回家回得比较晚，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晚，他兴奋地说，我入党了。其实他原来只是得到了通知去听了一堂党课。不太久之后，我的事情出来了，他黯然失色，再没有上述的亢奋与喜悦了。记得到了50年代后期，母亲与我的姊妹有一次小事的口角，越说越急，他被说成地主出身，受到了致命一击，面红耳赤，痛不欲生。后来众子女都来为他平反，发布公告，匪夷所思的细说他的阶级出身，经查属于小孩阶级，一指他一喜一怒，幼稚可笑。他对此阶级定性十分满意，立马破涕为笑。还有一次，在家人处境极不愉快的情况下，他说自己睡眠良好，众孩子齐声称颂他的神经坚强如橡胶制成，他也大笑忘忧。但过了几个月后提起此话，他忽然愤怒起来，声明他不能接受神经的橡胶制造说，他声明他很痛苦，很不平。他的神经其实很脆弱，他需要的不是对坚强的歌颂，而是对他的痛苦的体贴。还能说什么呢？我对不起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有灵，她如果看到现在有人以为重新拾起《三字经》《弟子规》就会天下大治，她将会说些什么呢？想起上一代人的经验，我不能不珍惜今天的一切。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以诗为别。去年秋天在太湖边，妻崔瑞芳病情不好，我含泪写了两首七律。其一，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絮絮风，但对荒唐成一笑，长吟快垒意含情。何今恶浪同舟渡，有幸情辉携手行。忧患人生八百岁，朝云唱罢晚钟声。其二，京华何处是边疆，古路茫茫嫩断肠。我愿随君经百世，君宜与我走八方。伊犁绿谷情歌苦，拉萨金佛法号长。更喜遨游全世界，五洲净月是风光。此诗写完方很感动，我自觉文字尚欠火候，乃致电诗友王峰，请他帮助加工。他立马写了四首。其一，与君携手走天涯，水溢云城处处佳，雪域关山纷繁曲，边城落日洞湖家。晋祠曾现全难劳，沧海童真暮未花。半季光阴如此过，晚钟遗离半烟霞。他解释说，水溢云城是指我与方以海陆空访问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晋祠句则是说到方在太原上大学时，我去看他，共游晋祠的不老泉。暮未花云云则是说我们对爱情的珍惜。其二，有沙发且烫头发，如此言辞如此佳。大铁锅飞达列阔，小青鱼也浪淘沙。初尝侍卫曾称慕，见礼人情转饮茶。最爱天山明月满，云烟往事薄如纱。这首诗里说的是我们在新疆的文革经验。方曾被学校红卫兵攻击，为家有沙发并且烫头发。而我唱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时，把俄语的达列阔伊，也就是遥远，发音成大铁锅，以免有练修嫌疑。小青鱼是我常引用的克雷洛夫寓言，一条小青鱼被控犯了天条，获罚是扔到水里去。说我在新疆与民众一起如鱼得水。这些典故皆出自我的自传文字。其三，游弋边城同往时，举家万里雪丝丝。偷亲笔砚书微意，力武先锄随大旗。厚道须眉多普卡，莫言巾帼少将旗。苍茫旧事沉千感，十六年间雅克西。新疆的维吾尔农民称豆批改为多普卡，语出着作小说《虚掩的土屋小院》。其次，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絮絮风，但对荒唐成一笑，深江感慨著双瞳。伊犁绿谷情真苦，瀚海胡杨树未空。我愿伴君千百世，主人敖共主人翁。此诗中王峰友多用了几句我的原诗，瀚海胡杨树未空句极有力。新疆人的说法，胡杨干枯百十年不死，死后百十年不倒，倒后百十年不朽不空。2012年3月3日，方终不知辞世。王峰闻讯又写了诗，有句

曰：一世同行无尽缘，半生多事有悲心。非常感人。而德国友人女诗人萨比尼·索摩凯普闻噩耗后，用英语写了三句短歌，自汉堡电传给我，亦十分动人。短歌用的是日本的诗歌体例之一种，音节五七五七七，五句为一首。现译他的诗如下，诗题为《春别怀瑞芳致王蒙》。破晓迎晨曦，吾有春日永归去。远方花园里，梦魂萦绕此生事，悄然和睦自安息。含苞仍被雷，远方花朵未开时，冬春夏秋季似

0: 线好姻缘，何其比翼双飞鸟，长断才人普断弦。我与瑞芳相爱60年，婚姻55载，不才能历经磨难而阳光至今，全赖瑞芳。一旦离去，其悲何如？长歌荡哭，以诗为寄，刻骨铭心，有人情义，瑞云长空，方泽永济。呜呼，哀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4: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

0: 崭新面貌。
1: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2: 我们现在南岔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1: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3: 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9号，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新：
4: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3: 考生家长孙伟：
5: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3: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6: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3: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无”主题展览。 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伊春十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荫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荫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荫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0: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3: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荫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我不喜欢吃蔬菜。
8: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7: 哼，那我也不吃。
8: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7: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2026金山路院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在吉林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会长吴俊彦出席开幕式。9时许，暖场节目过后，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吉林区相关领导现场致辞，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裁判员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赛事圆满成功。吴俊彦在致辞中说，本次比赛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强身健体、团结华人为宗旨，是一场融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全球华人联谊盛世。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方寸球场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的同时，也能沉浸于林海风光，感受林都伊春的山水之美与人文温度。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恪守体育道德、奋勇拼搏、公正执裁。在热烈的氛围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挥拍为比赛开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象征赛事正式起航。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荣誉顾问金山路院董事长李守仁宣布比赛开赛，现场掌声雷动，气氛高涨。仪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迅速展开，选手们在赛场上挥拍竞技，尽展风采，奏响了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羽球交响。本次赛事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7个国家和2个地区的667名运动员踊跃参与。6月5号，历时4天鏖战，黑龙江省16届运动会交通银行杯群众组排球赛事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收官。我市代表队斩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排球比赛男子群众组冠军、女子群众组亚军。6月3号，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我省青少年重点品牌体育赛事，本次锦标赛汇聚全省各地顶尖排球队伍，赛事规格高，参赛实力强，竞技水平高。既是对全省青少年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新时代龙江体教融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赛事甲组赛场汇聚全省13支精英代表队同场竞技，逐梦争锋。代表伊春市出战的铁力一中女排选派伊春一队、伊春二队2支梯队精锐参赛。全体队员秉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奋勇争先的优良体育精神，赛场上稳扎稳打、攻坚克难，凭借扎实过硬的竞技实力、默契娴熟的战术配合与坚韧不屈的赛场作风，最终实现双队会师决赛，包揽赛事冠亚军，将球队省级排球赛事冠军总数刷新至59次。近日，由省排球运动协会主办的2026年大众排球冠军赛、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生排球锦标赛圆满落幕。铁力一中女排2支队伍双线出战，全程全胜，一举夺得2项冠军，以优异成绩展现黑龙江校园排球与青少年青训的强劲实力。为进一步关爱幼儿健康成长，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近日医美区妇女联合会联合医美区桃园生鲜超市来到美西幼儿园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活动，将一批崭新的篮球送到孩子们手中。活动现场，区妇联、区教育局负责人与企业代表一同把篮球分发到班级，看着崭新的体育用品，孩子们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地拿起篮球玩耍嬉戏。幼儿园负责人对妇联与爱心企业的暖心举动表示感谢，称这批器材有效补齐了园内体育设施短板，为常态化开展户外体育游戏、趣味运动课提供了有力保障。此次捐赠活动是妇联践行关爱少年儿童、护航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具体行动，也彰显了企业主动担当、回馈社会的公益情怀。医美区妇联将持续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聚焦儿童成长需求，开展更多暖心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

0: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 梦见
0: 梦。
1: 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 粒粒
0: 皆
2: 辛
0: 苦，
2: 后
0: 辈
2: 不敢忘。
3: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4: 近日，第6届兴安铁力杯排球邀请赛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本次赛事由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承办，铁力市排球协会协办。省内18支男女排代表队的2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充分展现出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赛场上各参赛队伍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每一次精准传球、奋力扣杀、精彩拦网都干脆利落，精彩纷呈。队员们凭借娴熟技法与灵活战术，充分展现了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竞技素养。哈尔滨8+1球队队员赵可欣：
5: 我曾经也是一名铁力中的队员，这次回到铁力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祝愿运动员发挥最佳状态，尽情享受这个赛事，留下难忘的赛场瞬间。
4: 裁判长刘海龙：
6: 在比赛过程当中也要做到公平公正啊，秉公执裁，不徇私情，也祝愿吧咱们这个比赛圆满成功，也祝愿各参赛队取得优异的成绩。
4: 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进行。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平爽：
7: 本次排球邀请赛各地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场上队员们奋勇拼搏，配合默契，尽显昂扬的体育风采，以体育为纽带，以赛聚人气，深化体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体育和文旅相融共进，丰富休闲生活，助力地方文旅稳步发展。
4: 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副主席高宇松：
8: 铁力作为黑龙江省排球名城，通过认真的组织筹备，优异的场馆环境，将兴安杯铁力排球邀请赛打造成黑龙江省优秀排球赛事。在此，我代表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也祝愿铁力排球越办越好。
4: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铁力市将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为铁力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亚金县以增强学生体质、培养体育兴趣为目标，通过丰富活动形式、夯实基础保障等多元举措，深化体教融合，全面提升学校体育工作水平，为学生健康成长筑基赋能。他们探索体育加教育融合模式，打造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编排特色课间操，融入广播体操、篮球、呼啦圈、丢沙包、扔飞盘等特色体育项目，保证学生每天校内锻炼不少于2小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举办校园体育文化节，设置趣味运动会、球类联赛、田径比赛等丰富多彩的项目，营造校校有赛事、人人都参与的浓厚体育氛围。打造课后体育服务课程，开设轮滑、跳绳等多元化课程，精准对接学生个性化运动需求，延伸运动热情培养链条，全面强化体育课程刚性。

落实，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每周开设两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3至5节体育课，保障体育教学开齐、开足、上好。创新推出体育家庭作业制度，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科学设计跳绳打卡、亲子运动等课后锻炼任务，配套开发运动指导手册与线上教学视频，构建家校联动的体育锻炼闭环，切实保证学生每日校外锻炼时长达标，推动体育教育从校内课堂向家庭生活深度延伸。嘉荫县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升级改造学校体育运动场地，新建体育场馆，为学生提供安全、多样、专业的运动空间，建立体育器材动态更新机制，根据教学与活动需求及时补充更换器材，为科学高效开展体育锻炼提供坚实支撑。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引领下，嘉荫县教育局精准施策，以多元举措点燃体育热情，以活动、课程、设施保障三维联动，构筑校园健康根基，不仅有力促进了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更为边境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添了亮丽底色。嘉荫县教育局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探索创新，让体育精神在校园蓬勃生长，让阳光照耀嘉荫学子的幸福童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坚实的嘉荫力量。近年来，友好区第二中学深耕校园冰雪运动，聚力冰壶特色项目培育，接连在省级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先后在黑龙江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2024至25年度黑龙江省青少年冰壶锦标赛等比赛中摘得多项大奖，以扎实的育人成果、亮眼的竞技成绩，成为体教融合、特色办学的先进典型。2025年1月，在省第五届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赛事中，学校冰壶队奋勇争先，拿下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亚军。时隔两个月，队伍再度出征2024至25年度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凭借过硬实力与默契配合，斩获初中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季军，连续在省级赛场展现强劲实力。作为基层冰雪运动推广的先行者，学校将冰壶运动融入素质教育全过程，配齐专业教练团队，完善常态化训练机制，以日常刻苦打磨夯实技术根基，以科学备战提升竞技水平。既锤炼学生精准娴熟的投壶布局能力，更培育团结协作、坚韧拼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让冰雪运动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以冰壶为桥，以冰雪为媒，友好区第二中学将持续以体育人、以壶励志，不断擦亮冰雪特色办学名片，助力青少年在冰雪赛场逐梦成长，为伊春冰雪运动发展、为国家冰雪人才培养贡献更多基层教育力量。

0: 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落地实施，培育学生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团结协作的集体意识，舒缓师生工作学习压力，营造文明和谐、积极奋进的校园氛围。2026年5月25日，第九届趣味运动会暨第四届安踏梦想杯五球联赛在市第一中学体育场欢乐开启。绿茵场上生机盎然，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在趣味竞技中挥洒汗水，在并肩协作中凝聚力量，用活力与欢笑书写属于一春一中的青春序章。清晨阳光明朗，赛场之上处处洋溢着朝气与热情。高一学子带来的团体操表演灵动鲜活，气势十足，整齐的动作，昂扬的姿态，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让欢乐的气息萦绕整个校园。接着趣味比拼正式开始，赛场之上既有欢乐满满的互动游戏，也有齐心协力的团队角逐。取得佳绩时，大家欢呼相拥，偶遇挫折时彼此加油鼓劲，阵阵呐喊，声声欢笑交织在一起，汇成了热闹又温暖的校园乐章。在妙趣横生的学生赛场上，每个项目都上演着别样的精彩。在字母卡项目上，同学们目光如炬，精准定位，每一次判断都是智慧的碰撞，每一次奔跑都是团队的默契。胯下传球项目，同学们行云流水般传递，人球合一，在默契配合中展现班级凝聚力。十人十一足项目中，同学手挽手踏出坚定步伐，一步一步向着终点迈进。有轨电车项目上，同学们整齐划一的脚步声，步调一致，方能行稳致远。诸行万里项目是小小的球在管道中传递，每一次精准衔接都是对同学们团队协作的最佳诠释。袋鼠跳项目蹦跳间积蓄力量，向着终点全力冲刺，弹跳的身影里藏着不服输的少年气。旋风跑项目如疾风掠过赛道，学生们迎着风向前奔跑，留下青春最美的掠影。穿针引线项目体现的是同学们最紧密的团队纽带，在接力中传递信任。过山车项目是速度与激情的完美融合，尖叫声中同学们并肩冲向终点，绽放最灿烂的笑颜。毛毛虫赛跑项目在赛道上爬行，队员们喊着口号同步前进，齐心协力奔向胜利。课堂上他们是严谨治学的引路人，赛场上他们是活力满满的运动员。在这次运动会中，各支部代表队的老师们也加入趣味竞技的行列，在赛场上展现别样风采。胯下传球中，老师们配合默契，让小球在队伍间流畅传递。在旋风跑项目中，老师们迎着风奔跑，卸下讲台的严肃，尽情释放活力，与同学们一同感受运动的快乐。在毛毛虫赛跑上，这个项目老师们化身毛毛虫骑士，喊着口号同步前进，步调一致，向着终点冲刺。抢零食大挑战是趣味十足的项目，挑战现场老师们放下拘谨，在欢乐互动中收获满满惊喜，赛场内外笑声不断。老师们用活力与热情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也让这场运动会多了一份师生同欢的温暖与感动。
2: 这是山林中

路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

公元1925年10月10日，这一天有3000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这一天有超过20000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了这里。这一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上了一块牌匾：故宫博物院。这一天在这里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宫，而成为了一座博物院。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

0: 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下面请听故宫第二十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下半部分。
1: 帝制到此总算彻底落下帷幕，北京城里到处响起了鞭炮声。当年仅有8岁以身为演员的宋保罗还记得为冯玉祥将军的庆功堂会做表演的情景。
2: 就是庆功会，那个好大概有几万部队嘛，就都在看戏，黑压压的一片。那会儿冯玉祥嘛，穿一个灰色布的棉裤棉袄，还有他的爱人李德全，李德全给了我两块大洋。哎，冯玉祥嘛，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大家很开心的。

0: 溥仪出宫后，受清室善后会委员易培基的聘请，做了故宫的顾问。吴莹的大女儿说，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易培基，对故宫的热情都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典章文物的喜爱，
1: 都喜欢玩古董，知道，所以他来北京就是逛琉璃厂，他们就一块儿去买这些，看这些，每礼拜我知道又上琉璃厂去了。
0: 就在清室善后会准备点茶的时候，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奉系张作霖率部入京，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冯玉祥辞职。第二天，殉清皇室人员立即出来声明，所有清室修正优待条件不能认为有效。溥仪本人更是登报声明，出宫时的签字是因为受到强迫。善委会原定在11月22日进行的点茶预备会被迫停止。
2: 岳母夫人呢劝他说别闹，说这说没有好结果，他不爱听。溥仪呢做梦，实际上呢都瞎想。
3: 他们呢就为了，就是说第一，他们想再争取回到宫里来，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希望。那么第二个希望呢，即使回不到宫里来，也希望能把东西拿走，哪怕拿走一些。
2: 这个事情吧，在段祺瑞的得到支持。段祺瑞当时命内政部和警察厅
3: 不准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这个清宫的物品。
0: 这时，一位叫庄运宽的人挺身而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全国60位议员有59位支持，唯有他一人冒死反对，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后来被民国政府委任为审计院长，同时参与了善后会的工作。庄运宽在段祺瑞面前力保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易培基等人。
4: 段祺瑞这么个情况下呢，批准了这个成文了，批准这成文了，就在法律上等于确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这样李时珍这些人就合理合法的带着一批北大系的学者进入了故宫。
0: 就在1924年11月24日这一天，善后会在李玉莹的带领下开始了正式的点查，第一个地方就从乾清宫开始。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当时点查的情景，2005年4月，我们在原地进行了再现。按当时的规定，每一个宫殿的物品按千字文次序编一个字，然后依次编号。乾清宫是第一个开始点查的，编成了天字。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木榻凳子，就把它记录下来，列为天字第一号文物。这件事被传为了笑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怀着好奇的心情第一次走进宫殿的。

0: 这天的检查工作被人用这几张照片记录了下来。人群中有一位来自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年仅19岁的单世元。32年后，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1: 正好呢，有一个摄影委员也在那儿，就说那个单世元说给你拍个照吧，说穿那个马褂拍个照吧。他自个儿还曾经写过呆若木鸡，好像像个老学究似的，他可不可看也。
0: 当时对来故宫参加检查的工作人员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1: 他首先要有两个坎儿，就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就是说铺保，
2: 你要进故宫那门3家铺保，
1: 你一旦发生了盗窃，发生的不轨行为，你要承担责任，你要替他去还钱。一个呢就是人保，

0: 当时在宫里发点茶叫出祖，工作完毕叫退祖。出祖时大家要一起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得单独行动。点茶初起正是隆冬季节，宫内又不能生火，为预防发生偷盗的事情，他们用袋子扎紧袖口，使两手在寒风中根本无处可藏。有时点茶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经常被冻成冰块。清点工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1: 他们那些人的那种文化使命感和保护文化遗产这种责任感，现在真的回想起来，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强烈。

善后委员会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制度。每一次点查的名单上都印着组长和成员的姓名。这些具体的工作包括查报物品、登记、贴票、事务记载。每次出组完毕后要贴封条上锁，这封条上的四个部门是国务院、警卫司令部、清室内务府、善后委员会。当时还要求工作人员退组时留下自己的影像，以备日后的查档。经初步清点，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有117万多件。故宫连同宫中的珍宝究竟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善后会根据国际惯例上对皇室宫殿处理的办法，应该是对公众开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故宫应建立博物院，而最早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0: 1925年的7月31日，善后会在清点养心殿卧室的时候，有一个重大发现，那是溥仪和清宫遗老金良、康有为密谋复辟的文件。这些文件的查获，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驱逐溥仪出宫是正确的。自溥仪出宫住进了醇亲王府，20几天后就躲进了日本公使馆，第二年到了天津日租界，继续进行他的复辟活动。回到紫禁城，几乎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善后会认为应该迅速成立故宫博物院。
1: 25年的9月份，9月底，他们就开过一次会，就说是形势相当紧急，必须成立博物院。博物院一成立，这就是就彻底杜绝了这个溥仪这一伙伏笔的念头了。

0: 1925年的初秋时节，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的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玉莹先生用大抓笔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就像本片开篇向大家展示的那样，1925年10月10日，距今整整80年的这一天，故宫博物院成立了。
1: 博物馆是不追求盈利的，它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开放的永久的一个机构，它对于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研究、收集、整理，特别是为教育、研究、游览的目的提供展览。
0: 当时的一位学者评价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又一次胜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世，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规的开端。神武门前车水马龙，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在袁世凯死后的12年间，前前后后有5位总统，一个执政，一个大元帅轮番上台。不管是谁在台上，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故宫。1926年，当时执政的段祺瑞以煽动共产学说为理由，下令通缉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玉莹、易培基等5人。他们被通缉的真正原因是在故宫问题上跟段祺瑞政府长期对立。故宫博物院失去了领袖，自此善后委员会被迫解散。7个月后，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改组故宫博物院，成立保管委员会。在重新选举中，满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在他们的鼓动下，影溥仪回宫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当时留任的庄运宽、陈元等人表示强烈反对。由于他们的坚持，赵尔巽、孙宝琦没能顺利上任，怒而辞职。故宫博物院又一次脱离了险境。然而紧接着为保护故宫而据理力争的陈元先生却被捕了。陈元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学家，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今天他的学生启功先生这样评价他，
2: 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中国人，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宝贝。
0: 1926年，坚持为故宫工作的吴莹先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故宫正是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出胎就不健全，你争我夺，多灾多难。我们一般看护的佣仆竭尽全力，忠心耿耿，坚持不肯离去。他们为了不受北洋政府的摆布，坚持不要政府贷款，一切院务开支仅靠门票收入艰难维持着。与此相反，乾清门以南的前朝部分于1914年就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因属于北洋政府管理，一直能够正常的运转。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故宫博物院的主要领导人李玉莹、易培基、陈

0: 员全遭通缉。为了保卫新生的故宫博物院，1926年12月9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吸纳了学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参与。
1: 这帮知识分子，这帮文化名流，以他们的身份，因为这文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一个文化的大师呢，他可以足足可以镇住一个领兵百万的一个军阀。
0: 然而一年之后，又一位军阀张作霖却下令查办故宫，名义上是彻查文物，实际上是寻找借口推翻维持会，把管辖大权抓到自己手里。由于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竭诚维护者，院内事业没有受到影响。时间走到了1928年，中国迎来了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年6月，曾经被通缉远走他乡的易培基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他因身体原因一时无法北上，所以委派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等人代为管理故宫。马衡到任后，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至此，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稳定发展时期。正当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出现光明的时候，一个

0: 开除外朝的三大殿，建造西式的国民议会大厦的事情，此事也曾闹得沸沸扬扬。结果是，远在洛阳的秀才军阀吴佩孚电告全国：若毁此三殿，中国将永丧此巨功古物，重为万国所教。为此事画上了句号。现在又出现废除故宫的提案，文化界人士无不愤慨。他们委派张继先生针对金亨颐的提案，在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上一一进行驳斥，故宫博物院终得保存。
1: 老实讲，尽管有不同的这种企图，但是从大局面上讲，都给故宫网开一面，这实际上就是对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
2: 经过这样的军阀混战，经过这样的动乱，没有遗失，反而完整保存下来了，真的是感谢，真的我们要去感谢这个先人，这么多前人做这么多默默无闻的这样的工作，也足以使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觉得自己骄傲。
0: 让我们再次记起一些名字：李玉莹、易培基、陈元、马衡、庄运宽、陆中林、吴敬恒、沈监事、吴莹、蔡元培、于同奎等等等等。故宫作为中国文化的枢纽，始终跟历史的激荡与变迁紧密相连。这座宫殿和它收藏的那些珍宝，随着命运的起起落落，始终让疼爱它、视它为文化传承的故宫人揪心不已。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坚持着把故宫博物院完好地留给了后人。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4: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5: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4: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

0: 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1: 我们现在南昌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0: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2: 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9号，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新：
3: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2: 考生家长孙伟：
4: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2: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5: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2: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宜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 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

0: 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阴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阴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阴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阴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1: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0: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阴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不喜欢吃蔬菜。
3: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2: 哼，那我也不吃。
3: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2: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3: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寻常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

0: 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剪
1: 来
0: 来
1: 来来，
0: 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5: 聊？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0: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6: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
6: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6: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6: 说了，
3: 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6: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6: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6: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6: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6: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6: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6: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6: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6: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6: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8: 我能不坚强？
3: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哦，团长，当官是吧？
3: 那
0: 啊，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3: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3: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3: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3: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9: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3: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3: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3: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3: 我见您，哎呀，
8: 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9: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3: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9: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那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6: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9: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1: 王妞妞
3: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6: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6: 哎呀，你叫什么？
0: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6: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6: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5: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5: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1: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5: 你可别当大哥了。
6: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1: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6: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1: 看就看，
6: 看就看，
0: 傻了。
1: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呀，怎么没了？
1: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6: 你放屁！
1: 放屁！
6: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1: 那我是个拉子，
5: 你肯定是拉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1: 找找
0: 孩子，
5: 你太过分了。
1: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5: 哦，这就是鲁国藕。
2: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5: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提一杯
1: 吗？你这提一杯，这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放，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学的。
0: 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加倍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1: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1: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啊？
0: 努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5: 裁判，努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2: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

0: 念小品。
1: 父亲，
0: 老公，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别爱了。
0: 哎，
2: 公子发，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
1: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没用。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4: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3: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五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

0: 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1: 我们现在南昌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0: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昌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2: 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9号，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新：
3: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2: 考生家长孙伟：
4: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2: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5: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2: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宜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阴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土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阴县宝兴镇新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新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阴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阴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6: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2: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阴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我不喜欢吃蔬菜。
8: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7: 哼，那我也不吃。
8: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7: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8: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9: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1: 我到大学去看哥哥的时候，他带我参观他的宿舍，有些门上有图钉钉着的留言条，有一扇门上的几张字条最特别。
12: 小撒，对不起，请给我来个电话 Lisa。 小撒，我说对不起，这是诚意 Lisa。 小撒，逃避于事无补 Lisa。
11: 最后一张字条写着，
13: Lisa， 你弄错房间了，

0: 一位即将远行的水手向自己的恋人挂去了最后一通电话。在电话里，水手对他的恋人说道：
1: 哦，亲爱的，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另外，我要你向我保证，在我走之后你还是要对我忠贞不二。
2: 哦，当然没问题了，麦克斯，我向你保证我会绝对忠诚的。
1: 哦，该死的，你在骗人，你刚才叫的就根本不是我的名字，我根本就不叫麦克斯。
2: 哦，亲爱的，你千万别生气，我刚才这样说是想让你知道我是怎么向麦克斯撒谎的。

0: 在片场里，一位编剧正在向一位著名的导演献殷勤，他讨好地对这位导演说道：
1: 尊敬的导演先生，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听说您在看书的时候能够一目十行，是真的吗？
2: 哦，编剧先生，何止是一目十行啊，对于有的小说和剧本，我看了开头就能知道结尾，根本就不用仔细看。

0: 关于看病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人呢是需要把自己这个病情看得很轻的。
1: 没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儿子领着生病的父亲来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就对他们父子说：“
2: 是癌症，只能活几个月。”
3: 嗯，父亲听了之后对儿子说：“
2: 走吧，
3: 啊，
2: 我请你喝酒去吧。”
3: 爸，
2: 嗯，
3: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喝啥酒啊？
2: 我说话你不听是不是？喝酒去，走。
3: 那行，爸，走吧。
0: 酒馆就在家的附近，父亲的朋友也经常来喝酒。
1: 嗯，
0: 父子两个刚喝了一瓶啤酒，这父亲的朋友们也就走了进来。
1: 父亲开始跟他们一一打过了招呼，然后站起来大声的宣布说：“
2: 哎呀，兄弟们，
3: 哎，
2: 我快死了
3: 啊！不能吧，
2: 我得艾滋病了。”
3: 啥玩意儿？
0: 儿子非常惊讶，悄悄地对爸爸说：“
1: 爸，
2: 好，
1: 你得的是癌，不是艾滋病，瞎说。”
2: 孩子
1: 啊，
2: 我说的没错。
3: 怎么的呢？
2: 你还小呢。
3: 哦，
2: 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你好。
3: 为啥呀？
2: 我不想你以后有个后爸。
1: 我。

0: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同学，他的回话录音让人听了有点啼笑皆非。
1: 嗨，我是戴维，如果您是电话公司的话，我已经交了费了。如果您是爸爸或者是妈妈，那请快点寄钱来。如果您是我的朋友，那请您快点还我的钱。如果您是为经济资助来的，那我告诉您，您还没有给足我的贷款呢。如果您是一位小姐，请留个口信儿。不要担心，我有的是钱。

0: 特德是一位水平很高的高尔夫球职业球员，但是他非常自负，又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的理性跟六岁的小孩子差不多，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找出原因为自己来辩解。特德对每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业余高尔夫球赛中50美金一个洞的奖励并不感兴趣，他认为业余高尔夫球手的水平会很低。可是有一天，一个戴着墨镜手拿着高尔夫球杆的人找到了特德，并且对他说道：
1: 哦，您就是特德先生吧？我跟您比一场，虽然我是一名业余选手，不过我们可以用100美金一个洞做赌注，您觉得怎么样？
0: 听到这个戴墨镜的家伙出言不逊，特德非常生气地回答道：
2: 100美元一个洞，那我也不会跟你玩的。你要知道，我从来不会欺负一个残疾人。
1: 您看出来我是个瞎子了。不过是这样的，特德先生，我在眼睛能看得见的时候曾经是洲际冠军，所以我想我一定能打败你。
0: 听到这样目中无人的话，特德先生火冒三丈地回答道：
2: 什么？好吧，你是说真的是100美金一个洞吗？
1: 是的，特德先生，怎么样，还是考虑一下吧。
2: 哦，不用考虑了，咱们就这么定了。但是你要听清楚，你别怪我没有警告你，你是注定会输掉的。那么先生，你是想什么时候跟我举行比赛的？
1: 什么时候，特德先生？像我这样的一个瞎子，时间是很充裕的。无论哪天晚上我都有空。

0: Show time。
1: 在结业典礼上，校长宣布第一名学生上台领奖，可是叫了好几声，我的同学才慢吞吞地上台。后来我问他为何自己的名字都听不清楚，他回答说，
2: 我不是听不清楚，我是怕别人听不清楚。
3: 说在一个跳水比赛上啊，在跳水比赛上都有解说呀，我们可爱的解说员啊，乔生同志说，
4: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第十六届世界跳水锦标赛的直播现场，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刚才呢，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位跳水运动员的动作难度很大，他做了一个转体三周接前空翻，三周半后接后空翻一个月。
3: 后空翻一个月，他搁哪翻下来的？

失眠的样子，你做饭的样子，你等我的样子。

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喝。

0: 新调来的工会严主席家住在外地，厂长就把他暂时安排在单身宿舍里。睡了两晚，厂长就到严主席的办公室关心的询问：
1: 严主席，条件苦了些，四五个人一间宿舍，这夜里休息吧可不太安静，他们打呼噜影响你休息了吧？
0: 话还没说完，严主席忙答道：
2: 打呼噜不要紧，哎呀，在原来那个单位啊，我做报告的时候下面总是有人打呼噜的，这个嘛已经影响不到我了。
3: 说有个哥们儿特别喜欢吃鱼，说在商场啊卖这个好鲈鱼，鲈鱼9块钱一斤，要是死了放在冰上的就是7块钱两条，说一样新鲜。有个哥们儿下班赶紧去买，还是经常被人买走，这哥们儿就在鱼缸前面等啊，有时候好半天都不死一条，你说他多坏。于是这哥们儿用网啊进去捞，于是用手把那个鱼头帮敲一下，就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跟这哥们说：先生，昏过去的鱼不算。

0: 一位化学教授正在课堂上详细地讲解了一个有机化学反应。他向同学们说，
1: 请注意啊，诸位，在这个反应一开始共有25个碳原子，可现在呢只有24个了。
0: 他停了片刻，等待同学们接下去解释，可是课堂一片寂静，没有人响应。教授又追问，
1: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以至于失去了这个原子呢？
0: 仍是一片寂静，教授不得不明确地问，
1: 谁能说一说他究竟上哪儿去了？
0: 更是静得出奇。过了一会儿，终于在教室前排发出了一个喃喃的声音。
2: 教授，可是并没有人离开这个教室啊。
3: 说孙子跟奶奶说，奶奶奶奶，我考上大学了。奶奶说，哎呀太好了，你上大学学什么玩意啊？孙子就说，我学微积微积。奶奶说，学微积上什么大学，搁家跟奶奶学吧。
0: 邻居对老王说，
4: 昨天晚上你喝酒又喝多了吧？
5: 您怎么知道的呀？
4: 我家那猫吃了你吐的东西，到现在它还没醒呢。
0: 历史老师给学生们讲古代罗马人为了成为一名好战士锻炼身体的故事。老师说，
1: 在罗马有一条很宽很宽的河流，罗马人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在这个河里游泳。有一个人每天在吃早饭之前都要横渡这条河3次。
0: 一个女学生听到这儿大声笑了起来。
4: 哈哈哈哈哈！
0: 老师生气地说，
1: 哎，你笑什么？我的话有什么可笑的？
2: 老师，他为什么不横渡4次啊？他的衣服可还在河对岸呢。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江石神龙会汉龙船扎制技艺。汉龙船扎制技艺源于明朝初期，由当地村民世代传承至今。龙头、龙身、龙尾组成汉龙，龙身呈船形且不下水，因而叫汉龙船。扎制成型的汉龙船全长6到8米，高约3米，独特的技艺在整个闽北乃至全省全国都属罕见。2015年，江石神龙会汉龙船扎制技艺被列入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顺昌手工神纸制作技艺。顺昌地处福建西北部，竹纸纸业源远流长。顺昌传统竹纸采用没开枝没长大的嫩竹，经过腌制、清洗、剥料、炸料、打浆、筛浆、做纸、背纸等工序制作而成。其生产过程大部分靠手工操作，没有具体的理化指标，全凭经验掌握。2015年，顺昌手工神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6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蒲城肉燕制作技艺。蒲城肉燕是一种以猪肉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食品，经烹饪加工后味道鲜美，口感嫩滑，色质晶莹，实如燕窝，故名肉燕。蒲城肉燕制作技艺历经数百年，仍在当地延续，从未间断。2015年，蒲城肉燕制作技艺被列入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光泽太君扣肉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光泽太君扣肉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由光泽王家世代相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最早仅自制自食，后依靠家传独特扣肉秘方开始买卖经营。不同于其他扣肉制作，光泽太君扣肉还需要加入由各种中草药材制成的秘方，从而起到吸汁、增香、强体的作用。2015年，光泽太君扣肉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被列入第6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汉族客家山歌。清末汉族客家山歌由江西黎川传入光泽县纸马镇华侨乡一带，成为当地百姓在田间劳动或农闲时表达感情的重要途径和形式。汉族客家山歌及采茶调、民间小调、山歌曲调为一体，光泽话称其为打交连，内容有生活歌、生产歌、采茶歌、长工歌等，至今流传下来的有200-300首。2015年，汉族客家山歌被列入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

平非遗项目是松溪马窝客家山歌。200多年前，广州潮汕的客家人迁徙到松溪县花桥乡原尾村马窝自然村，在此长期定居下来，客家山歌也跟随客家人流传到此，并世代传承下来。松溪马窝的客家山歌以七言为主，常见四句段，旋律上多采用五声调式的指调式和语调式，节奏自由而富有变化。2018年，松溪马窝客家山歌被列入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松溪花鼓灯。清末明初，花鼓灯由浙江省龙泉市、庆元县等地传入松溪县魏田、旧县一带，并在正墩、花桥、鹿桥、祖墩等乡镇广泛流传。松溪花鼓灯当地也称三角戏、花灯戏，一般多为二人表演，均有一个丑角。松溪花鼓灯因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具有生活气息，深受群众喜爱。2015年，松溪花鼓灯被列入第6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郑和竹灯式制作技艺。郑和县自古就盛产毛竹，当地毛竹具有竹节长、竹壁厚、纤维度高、密度高、抗拉和抗压性强等优点，特别适合编织竹编制品。竹灯式作为当地的主要竹编制品，在农村较为普及，其制作技艺为村民世代传承。郑和竹灯式制作精良，古色古香，美观大方，经久耐用，深受群众喜爱。2015年，郑和竹灯式制作技艺被列入第6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阳张墩龙角舞。南屏市建阳区张墩镇是畲族主要居住地，当地保存着一种畲族传统舞蹈龙角舞，又名乌角舞。龙角舞源于唐代的图腾崇拜舞蹈和巫术仪式舞蹈，属于祭礼舞蹈。现畲民通过龙角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兴旺。2016年，建阳张墩龙角舞被列入第7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阳小壶红板糖传统制作技艺。南屏市建阳区小壶镇祝中村地处南浦西畔，土地多为沙壤土，宜种植甘蔗。以甘蔗作为原材料的传统红糖加工技艺在当地有上百年历史。小壶红糖采用传统的连环锅制糖工艺，从甘蔗取汁到红糖成型均为物理方法，纯手工熬制，不掺杂任何添加剂。2016年，建阳小壶红板糖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七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万木林系列故事。明代三阳府正之一的杨荣为建瓯防盗村人，民间传说杨荣之所以身居高位为明代重臣，是得其祖父杨达清在灾年开仓救民造万木林之功德福蒙。关于万木林和杨荣的多个传奇故事汇集成万木林系列故事。万木林系列故事与建瓯石油景观、历史名人紧密联系，在当地流传广泛，表达了当地人民对家乡的自豪感及对先贤的崇敬之心。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第七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峡阳白忍堂传说。白忍堂传说包括张氏祖先张公义为唐高宗书写

写一百个忍字。张公义的第七代孙张大郎及其孙恪守礼让先，爱敬洽，子不忘孝，少不忘悌，贵不忘贱，富不忘贫等家训，被誉为百忍世家。清乾隆皇帝御赐峡阳张氏百忍堂匾额等传说，这些传说讲述和睦相处的精髓，忍让精神。2018年，峡阳百忍堂传说被列入第八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闽北顺昌屠龙笋榨笋干传统制作技艺。顺昌县屠龙村盛产毛竹，在当地世代相传着一种传统的笋榨笋干制作技艺。笋榨即加工笋干的工具，采用木质笋卯结构，由榨架、榨仓、榨杠、榨骨、灭纳等组成，利用杠杆原理压干压扁竹笋。其制作出的屠龙棉笋为绣金、金片、黄标三等，销往江浙沪一带，被视为山珍极品。2016年，闽北顺昌屠龙笋榨笋干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窑陶瓷传统烧制技艺。顺昌窑陶瓷创烧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主要烧制青白瓷、青瓷、黑釉瓷，品种有盘、碗、碟、盒、杯、盏托、壶、炉、瓶等，装饰工艺有印花、刻画花、磨印、点彩、雕塑、镂空等，器物华丽高雅贵重，尤其是金银镶嵌瓷，鲜艳夺目，华丽多姿。2016年，顺昌窑陶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七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新娘茶习俗。新娘茶是流行在郑和高山区阳原一带的独特风俗，相传是当地群众为纪念古时一对新婚青年在端午节前一天永除恶舌而摆设的敬亲茶席，后逐渐演变为每年庙会的前一天，农历五月初四，凡村里在此前一年内娶媳妇的人家都要备办各种茶点蔬果，摆茶席招待乡亲，谓之请新娘茶。2016年，郑和新娘茶习俗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茶阳窑制作技艺。茶阳窑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太平镇葫芦山村茶阳自然村，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茶阳窑釉色有青釉、青白釉、黑釉等，器型以碗盏为主，至今仍使用古法柴烧，温度高低全凭匠人经验和眼力。2018年，茶阳窑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4: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3: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5: 我们现在南岔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3: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龄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

0: 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1: 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9号，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和，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新：
2: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1: 考生家长孙伟：
3: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1: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4: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1: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宜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荫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 走进嘉阴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阴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阴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5: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1: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阴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我不喜欢吃蔬菜。
7: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6: 哼，那我也不吃。
7: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6: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7: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8: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在全国开展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有效打击药品、保健品市场坑老骗老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专项整治聚焦老年人药品、保健品领域，要综合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违法广告、非法添加等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通过开展“你拍我查”活动，鼓励群众拍摄涉嫌违法行为，

及时收集和掌握违法问题线索，公正高效查处，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竞争环境不断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和国家疾控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在各地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城市，优先确定在老年住院患者占比较高、免陪照护服务需求较大、工作基础较好的三级医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还明确，试点医院要根据临床科室病种特点、患者病情需要、自理能力程度和护理级别等要素，优先在一级护理住院患者占比较高的科室病区、老年医学科、神经科、心血管科、普外科、骨科等探索开展，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扩大试点病区数量等。免费照护服务主要指患者住院期间，在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且自愿选择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病情和生活自理能力等，由护士或医院聘用医疗护理员提供的生活照护服务。由全国特殊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修订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健食品中褪黑素的测定》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与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褪黑素形成配套，系统优化了检测方法的适用范围、技术参数和操作流程，适用于片剂、软胶囊、颗粒剂、粉剂、口服液、凝胶糖果等多种剂型产品的定量检测。日前，在第11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老年人监护读本正式发布，填补了老年人监护普法教育的空白。从司法实践数据来看，近年来涉及老年人监护的纠纷案件年均增长率超过15%，其中因法律认知不足导致的权益侵害占比高达60%。老年人监护读本共设7章，围绕监护法律常识、监护人选择、议定监护办理、监护监督等核心内容，以问答形式解答了70多个老年人普遍关心的高频问题。作为国内首本面向老年群体的监护普法读物，老年人监护读本的最大亮点在于将专业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实用指南。北京市绿围银龄研究中心主任赵月凡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老年人明白监护不是束缚，而是自主权的延续。

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中心社区扎实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宣传活动，社区工作人员用心用情为居民讲解养老保障政策，办理缴费指引，同步普及防范养老诈骗相关知识，切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宣传、发放资料等形式，详细解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重点讲解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激励机制，针对缴费档次、补贴标准、待遇计算等群众关心的问题逐一解答，引导符合条件居民及时参保、持续缴费，提升晚年养老保障水平。针对离退休待遇资格认证，工作人员现场讲解

认证有效期及便捷办理方式，手把手指导居民通过黑龙江全省市 APP 或支付宝龙江人社小程序完成人脸识别，即可轻松认证，实现业务足不出户，一键办结。同时，社区结合社保服务，普及社老诈骗防范知识，讲解以养老保险补缴资格认证为名的诈骗套路，提醒居民守护好养老钱袋子。针对辖区老年人、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社区推出上门代办暖心服务，工作人员主动入户讲解政策、指导操作，协助线上缴费，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办好社保业务。此次活动让居民全面掌握养老保险政策与资格认证流程，提升了社老诈骗防范意识。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反诈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5月21号，汤旺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为老年群体送上精准反诈平安礼包。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辖区高发涉老诈骗案例，围绕保健品虚假销售、养老投资、冒充亲友借钱、虚假中奖返利等典型骗局，用通俗直白的语言直观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和惯用伎俩。针对老年人防范能力薄弱、易轻信他人等特点，民警现场指导老人甄别涉诈信息，普及被骗取证报警流程等常识，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并提醒大家如遭遇可疑转账、推销、投资推介等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或向社区公安机关求助，守护好自身的养老积蓄。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在铁力市日月峡镇，有一位78岁的老人，20年来只做了一件事，为林业英雄马永顺守墓。他叫张道廷，每年春天除尘，夏天薅草，秋天扫落叶，冬天清雪，四季轮回，雷打不动，一切只为当年的一句承诺：老哥，我会年年去看你。张道廷从小在林区长大，有幸和马永顺成为工友，他亲眼见证老英雄一辈子为国奉献，植树不止。有一回，马永顺感慨：人总有一死，树比人长久。张道廷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老哥，你不用惦记啥，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年年去看你。2002年，张道廷退居二线，回到了阔别16年的马永顺林场。从那以后，他便开始了为英雄义务守墓的日子，这一守就是23年。2012年的冬天，下了多场大雪。每次雪停，张道廷就扛着铁锹去墓地清雪，雪太大，他和妻子一起去，两个人干得满头大汗，衣服湿透了，回家再换。2020年，因冠心病住了院，出院后第一件事儿不是回家休息，而是拉着妻子直奔墓地。他说：我得去看老哥。到了墓地，他仔仔细细把每个角落都打扫干净，这才安心回家。光守墓还不够，张道廷还要让更多人知道马永顺的故事。他当起了马永顺纪念馆的名誉讲解员，还兼着林场的义务导游员和护林员。23年来，他接待的参观者和游客超过30万人次。旅游旺季最忙的时候，他一天带4个团300多人爬了3次山。有游客看他辛苦，掏出钱塞给他当导游费，他每次都婉言拒绝。张道廷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我要为家乡做点贡献，走好转型的路。张道廷最惦记的是下一代，他专门建了张道廷五老工作室，每逢5、4、7、11就组织中小学生到马永顺纪念馆开展主题活动。他还拿出自己的工资和个人奖金共6万多元资助贫困学生读书，为学校和图书馆捐赠图书1000多册，建起爱心书屋。他说：老林区要焕发青春活力，得靠孩子们。如今张道廷已经78岁了，8000多个日夜，他不是在为英雄扫墓，就是在宣讲英雄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有人问他守了23年还要守多久，老人笑了笑：只要我还有力气，就要把马永顺的故事讲下去，让建设绿水青山的事业永远传承下去。在马永顺的墓前，张道廷种下的树已经长得很高，风吹过树林，沙沙作响，像是英雄在回应这位老兄弟的坚守。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团队发现，10%的心梗是气出来的。医生介绍，当人处于着急、紧张、生气、激动等情绪时，交感神经就会被激活，从而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率加快，继而引发心血管病，长此以往甚至会导致癌症。医生提醒，情绪激动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深呼吸。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了中年时期的饮食选择与老年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女性中年时期膳食纤维和优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利于老年健康，而摄入较多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淀粉类蔬菜则不利于健康老龄化。这项由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开展的新研究表明，中年时期膳食纤维、优质碳水化合物和总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女性的健康老龄化及其他正面的健康结果正相关。
2: 喂，囊胃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贪吃的狐狸。
1: 有一只狐狸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它从树林的这一端跑到树林的另一端，东闻闻，西望望，到处搜索着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可是天要黑了，他还是一无所获。就在他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突然从一棵树上传来了面包和肉的香味。他爬上树枝，看见树干上有一个深深的树洞，里面真的装满了面包和香肠。狐狸明白了，哈哈，这一定是哪个放牧的人暂时存放在这里的，准备下次来的时候享用。嘿嘿，对不起，既然让我发现，我就不客气了。狐狸一头钻进了树洞，头也不抬的大吃起来。狐狸真是饿坏了，他很快就把洞里的食物吃掉了一大半。他拍拍肚子，认为自己已经吃饱了，就准备钻出树洞回家去。可是他又一想，这些剩下的食物该怎么办呢？全带走不可能，都留在这里又不放心，即便是没有被其他的狐狸发现，第二天也会被牧人拿走。狐狸望着这些美味实在是舍不得，于是他又吃了起来。树洞里的食物被狐狸吃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根香肠在角落里。狐狸的肚子已经撑得圆滚滚的了，他告诉自己不能再吃了，否则肚皮就会爆炸的。可是他刚把头探出树洞，又改变了主意，那几根香肠扔在那里太可惜，还是把它们吃掉吧。树洞里的食物终于被狐狸一扫而空，可是狐狸也被撑得半死。他挣扎着来到树洞口，想立刻回到家里美美的睡上一觉。当他把头钻出洞外的时候，才发现有了一个大麻烦了。他的肚子已经胀得又圆又大，根本没有办法通过那个小小的洞口了。狐狸后悔了，坐在树洞里大声地叹气。这时候一只松鼠跳了过来，狐狸连忙请他帮忙。松鼠问明白原因，就对他说，
2: 这就是你贪心的结果，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只有等到明天你的肚子变得小一点了，就能自己出来了。
1: 狐狸只好照着松鼠的话去做了。他忍着肚子的胀痛，老老实实的守在树洞里，盼望着晚上不要有猫头鹰发现他，也盼望着那个牧人不要一大早就来找他的食物。想到这些可怕的情景，狐狸的肚子就胀得更疼了。
0: 小小信箱，狐狸为什么出不了那个树洞了？ 狐狸在吃东西的时候忽略了什么问题。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3: 聪聪 ABC。
4: 狐狸的肚子吃得太大了，树洞太小，它当然就出不去树洞了。狐狸光顾吃，没去想吃多了以后的后果。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贪图一时的利益而忽视了安全。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深

0: 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望洋兴叹。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里有一位河神，人们叫他河伯。河伯站在黄河岸上，望着滚滚的河水由西而来，又奔腾跳跃向东流去，兴奋地说：哎呀，黄河真大呀，世上没有哪条河能和它相比，我就是最大的水神呐。有人告诉他：你的话不对，在黄河的东面有个地方叫北海，那才真叫大呢。河伯说：我不信，北海再大，能大得过黄河吗？那人说：别说一条黄河，就是几条黄河的水流进北海，也装不满它。河伯固执地说：我没见过北海，我不信。那人无可奈何，告诉他：有机会你去看看北海，就明白我的话了。秋天到了，连日的暴雨使大量溪水都汇集到黄河里，黄河的水面顿时扩大起来，隔河望去，连对岸的牛马都分辨不出来了，十分壮观。这一下河伯更得意了，以为天下最壮观的景色都在自己这里。他在自得之余，想起了有人跟他提起的北海，于是决定去那里看看。河伯顺流东下，到了北海。河伯向东望去，见海水茫茫无际，大惊失色，不禁望洋向若而叹。若就是海神。他说：哎，俗话说，道理懂得多一点的人便以为自己比谁都强，说的就是我呀。我如果不到你这里来看一看，那就糟糕了，我将永远被那些有学问有见识的人讥笑。后来人们就用望洋兴叹来比喻自己能力不够而感到惭愧，甚至无可奈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釜沉舟。秦朝末年，秦国大将章邯在定陶把项梁打得大败，项梁死去。章邯派王离和涉嫌去攻打赵国，把郡城紧紧包围。项梁的侄子项羽派英布和蒲将军领兵20000前去救援，一时没能取胜。赵国大将陈馀请项羽增加兵力，项羽就亲自率领部队去救巨鹿。当部队经过漳河以后，项羽下令把渡河的船只全部凿沉，再把饭锅全部打碎，每人发了3天干粮，以表示誓死一战的决心。楚军战鼓雷鸣，杀声震天，与秦军开展血战。经过几次激战，终于歼灭秦军，杀死了秦将苏角。秦将王离被俘，涉嫌自杀，章邯狼狈逃跑。巨鹿一战，项羽声威大振，从此成了一位诸侯首领。成语破釜沉舟由此而来，形容下了最后决心，要不顾一切的干到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广

0: 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京举办，14部门亮剑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教育部部署相关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2部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台湾豫剧团夏韵公演将推出经典喜剧。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8号，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看望了参加疗休养的200名劳模工匠代表。王东明说，全总和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思想引领，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认真履行工会基本职责，扎实做好包括劳模疗休养在内的各项维权服务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送到亿万职工群众心坎上，要牢牢把握当代我国工人运动主题，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亿万职工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依法查处暴力伤医、网络医闹等案事件，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通知共有11项内容，要求持续深化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规范行业秩序。通知要求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重点监管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等领域，重点整治采购人关键少数违规干预、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标、量身定标、明招暗定等违规问题，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行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通知还要求严格落实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及其实施细则，加强高等学校直属附属医院工作人员廉洁从业等规范要求。

0: 着力改进服务态度，重点整治在职业活动中违背职业伦理、违反职业道德、忽视医疗质量安全、违规多点执业或外出会诊，以及借参加学术活动接受非法利益输送等问题。新华社消息，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据了解，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根据教育部要求，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定点联系，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此外，教育部还要求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培贷欺诈、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新华社消息，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据悉，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规范明确，网络测评活动是指测评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对产品质量、功能、性价比等进行评价，并在互联网上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的行为。消费者针对特定产品发布消费体验信息，不属于规范所称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华社消息，台湾豫剧团8号宣布将于下月启动夏运公演，在高雄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与《香囊记》两部经典喜剧，为观众在仲夏时节带来欢声笑语。据台湾豫剧团介绍，两部戏将于高雄中山堂剧场上演，7月11号演出《唐伯虎点秋香》，12号推出双生双旦奇情喜剧《香囊记》，两部戏皆为台湾豫剧经典保留剧目，集结旗下顶尖演员阵容，包括台湾豫剧王子刘建华、剧团当家花旦萧阳玲等，希望在仲夏时节为观众带来一文欢乐。剧团相关负责人受访表示，两部戏特别进行创新，如在演员排练或对戏时，导演都会与演员实时沟通，了解演员想呈现的舞台效果，对脚本、对白加以调整，以符合现代观众审美需求，希望通过戏曲表演的唱念作打和对人物情感的演绎，实现经典作品的重演与诠释，让观众领略到戏曲跨越时代的舞台魅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刚来到小南河村的时候，我一看这里有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民风， 我就以圣人的眼光给这个贫困偏远的小山村设计了一个美好的

乡村旅游的发展梦，用大山里最美的风景写出最精彩的创业经。我原来话不多，但刚开始为了让村民认可一件事儿，我把嗓子都说哑了。农村的条件挺艰苦的，但是再苦再累我也得咬牙挺住，把乡村旅游发展下去，让村子变得越来越美，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这两年的农村生活是我创作的最精彩的一部作品，日益富裕的村庄，红火的日子，一张张淳朴的笑脸。脱贫奔小康是我们山里人的梦想，让我们共同携手助力扶贫，为乡村增彩。

0: 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愿喧嚣的声波释放。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热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

样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0: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1: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3: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4: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4: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4: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4: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4: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2: 我晚上洗。
4: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4: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5: 啥也不能说。
6: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4: 好，
6: 没说吧？
4: 啥也没说。
6: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6: 说了，
2: 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2: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4: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4: 这么快，
2: 信口胡诌
4: 啊！小秘密，
2: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4: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2: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4: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4: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2: 睡不着。
4: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2: 哎呀，你拿它干啥？
4: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2: 我都这么大了，
4: 你别喜欢他了，你看
2: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4: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8: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4: 哦，团长，当官是吧？
2: 那
4: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9: 公子放
2: 干啥？
4: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4: 都是大弱都
2: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9: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4: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4: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4: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4: 亲哥那个。
2: 我见你，哎呀，
8: 这是示弱？
4: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4: 你别过来、哎。
9: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4: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9: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2: 王妞妞，
3: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的。
0: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4: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4: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
0: 爸，
2: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2: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3: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2: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2: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了。
2: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呦，怎么没了？
2: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2: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2: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2: 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2: 我不好意思啊，
3: 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4: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1: 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4: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这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孩教你，
1: 不是那么秀。
0: 小孩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用。我
0: 根本就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儿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哈哈，看来

0: 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2: 肯定把我排除了。
0: 就是公子凤。
3: 哦，八爷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3: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4: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0: 那算了。
5: 哎，
3: 不是不是，
5: 哎、
3: 我算了，
5: 哎、
3: 我三十了，我
5: 二月，
3: 我
5: 属牛的呀。
3: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5: 我生日。
0: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2: 公子雷，
3: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6: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0: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7: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2: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啊？
1: 努，拿好，加油。嗯，加油。
3: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6: 别再开胸怕！
8: 韩国人，你作弊！
6: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4: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3: 谢秦王。
1: 嗯，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3: 好，我送送你。秦王
0: 说，
3: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3: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3: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6: 你
1: 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
2: 哎呀，我不用
1: 啊，
2: 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惠及人民。多年来，南岔县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民生工作从补齐基础短板向提升生活品质稳步跨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4: 这里是南岔县体育公园，闲暇时间，不少市民都会来到这里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洼地，现在通畅的道路、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处处都展现着南岔民生发展的崭新面貌。
3: 南岔县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破解民生难题，城乡人居环境实现大幅改善，累计完成棚改115.49万平方米，16793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破旧的老旧小区，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宜居新家。同时，体育公园、口袋公园、步行街等便民休闲场所相继改造建成，投入使用。14条城市主干道全面提档升级，困扰群众多年的雨季内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270万平方米主城区供热全面覆盖，暖心的暖屋子工程让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民生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93个医保基层服务站全面铺开，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5所义务教育学校完成体制改造，教育医疗水平实现双提升，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5: 我们现在南岔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出门就是公园，道路平坦通畅，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来越舒心，幸福感满满。
3: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项项民生成果惠及百姓，南岔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幸福生活更有质感。在老林区转型发展的征程上，绘就了一幅温暖厚重的民生幸福画卷。
2: 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子玉、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9号，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笔落卷合，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广大考生从容走出考场，奔赴人生的崭新征程。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励志标语等应援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考生刘林欣：
6: 假期我打算去趟新疆，去看一下课本中的世界。
2: 考生家长孙伟：
7: 高考今天终于落幕了，心中万般感慨，希望我的孩子接下来轻松自在，未来顺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都卸下疲惫，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作为家长呢，我更希望我们都能满心欢喜，静待花开。
2: 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是

0: 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
1: 这些年我参加了多次考试护航活动，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我的女儿在校园里参加高考，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里面奋笔疾书，为了日后而努力着，我在外面站岗执勤，守护着我的女儿，也守护着广大考生，在这里预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取得好的成绩。
0: 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6月9号，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中，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岗、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疑问，直观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步组织基层档案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及群众代表实地参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主题展览，透过纪实图片与专题影像，重温宜春10年转型奋进历程，感悟档案留存城市记忆、凝聚发展共识的独特作用。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多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100多人次，组织150多人现场观展，有效扩大了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重视档案、关爱档案、用好档案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金林区、南岔县、枫林县、嘉荫县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档案意识，普及档案知识，展现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惠民的价值。各地重点聚焦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领域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细心讲解人事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独生子女档案等各类民生档案的查阅流程，利用范围及现实案例，认真介绍国际档案日的由来，宣传档案法律法规，讲解档案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公众重视档案事业、关心档案建设、合理利用档案的意识，有效提高档案工作社会知晓度和档案知识社会普及率，营造了人人知档案、人人懂档案、人人护档案的良好氛围。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夏兆瑞报道。嘉荫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荫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洁净，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村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荫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嘉荫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高志峰：
2: 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柴草垛48处，发动群众1249人次，出动车辆294台次。
0: 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荫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不喜欢吃蔬菜。
4: 小朋友，

0: 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0: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0: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
16: 幸会，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7: 可不可以说。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2: 0:86，
2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3: 世界纪录。
2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3: 中国抗击疫情
2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2: 10年，
23: 中国向
2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3: 取得全面胜利。
22: 103次，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7: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7: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1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成语解读，顽皮的舌头，上集。
3: 人人都有一张嘴，嘴巴天天要吃饭，嘴巴天天要说话。说话是用语言交流情感，用语言表达思想，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因而说话也就有了复杂多样的含义。古往今来，很多人因为说话温暖到位，交到了不少朋友，也有很多人因为说话冰冷苛刻，得罪了其他人，甚至祸从口出，丢了性命。那么在我国的成语宝库中，关于说话的智慧和教训都有哪些故事？为什么说言多必失？又怎样才能叫做谨言慎行？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
4: 这一集的核心词语是舌头。舌头与嘴巴关系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吃，第二是说。关于吃我们就不讲了，我们今天专门讲一讲说。舌头嘴巴一动就会发声，这就出了语言。语言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因为语言可以是天使为人间送去温暖，语言也可以是魔鬼为人间送去灾难。语言的本身没有太多的感情因素，但是在不同的人那里边，语言又有了极大的差别。有的时候，语言是感情。

沟通的工具，拉近了人和人的联系。有时候语言呢是引起灾难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它可以使朋友反目、夫妻离散，甚至于命丧黄泉、国破家亡。所以语言是一个双刃剑。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有认识，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对语言的负面功能提出了限制，形成中国古代文化中间独有的一个传统，叫慎言观，就强调慎言，也就是要自己警惕自己，说话要谨慎。那么成语世界和我们今天讲的慎言相关的有哪一些呢？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讲，先讲一讲祸从口出。祸从口出这个成语出自近代傅玄的口明，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这个文体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刻在青铜器之上的，在商周时期非常盛行。在傅玄生活的近代，这个铭文已经丧失了过去的那种最热闹的那个，过了它那个鼎盛期了。一般铭文用于祭祀或者是测命。铭文的作用主要是三点。第一，是追溯祖先伟业，这是铭文的第一种作用。第二，是汇报自己荣耀。第三，是告诫子孙侄训。这就是说铭文在当时那个时候中间有三大功能，其中告诫子孙这个重要的一个功能。傅玄的口铭重点就是讲的这个训诫的内容，而且他训诫的主题是告诫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在傅玄的这个口铭中间最有名的是八个字，这八个字叫病从口入，患自口出。病从口入，这个我们今天还用的很多。患自口出就是灾难往往是从嘴里边说出来的，这个患自口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祸从口出。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中国古代祸从口出几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先看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人物叫南宫万，不是 number one， 是南宫万。南宫是夫姓，单名一个万。这个人呢是春秋时期的宋国的一个大夫。南宫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力气很大，是宋国非常有名的一员大将。鲁庄公十年，鲁国跟宋国发生了一次战争，这次战争鲁庄公是亲征啊，亲自上了前线。宋国领兵打仗的就是宋国的大将南宫万，他亲自带兵出去打仗了。由于这个鲁庄公亲征，鲁国士兵的士气很盛，所以鲁国的士兵很快就占了上风。在这个关键关时刻，这个南宫万一马当先，骁勇无比，硬是把鲁国军队的士气给打下去。眼看着这样鲁国就要打败仗了，在这个关键时刻，鲁庄公在车上就用自己的箭一箭射中了南宫万。南宫万中箭以后落了马，最后成了俘虏。

0: 宋国这一仗打了个大败仗。宋国打败仗以后呢，南宫旺并没有被杀，原因呢两点。第一，这个鲁庄公非常欣赏南宫旺这个大将的勇敢，欣赏他的勇敢，所以没有杀他。再一个呢，鲁宋两国经常打仗，从这个时代经常打仗，但打完仗以后呢，并不会采取一些很极端的手段，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南宫旺就被宋国人要回去了，鲁国把他放了。放回去以后，南宫旺发誓要报仇，要洗刷自己曾经做过俘虏的这个不良的记录，但是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场战争过后的这个不久啊，这个宋国的国君宋敏公有一次跟南宫旺两人一块出去打猎，打猎的途中两个人在休息的时间做游戏，做着游戏两个人都很较真，这游戏做着做着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争起来以后这个宋敏公啊就张嘴侮辱了南宫旺。宋敏公说什么呢？今若鲁老爷，开始你是这个晋国的我们宋国大将，我很敬重你，你今天是鲁国的俘虏，所以我很看不起你。南宫旺这个人呢很有力量，对这个宋敏公说这番话很不满意，所以他就以局杀敏公。什么是局啊？局就是棋盘。南宫旺是个很有力量的人，拿起棋盘来就把宋敏公当场给砸死了。宋敏公就因为说话不谨慎丢掉了性命，这叫祸从口出。南宫旺本来是个被俘虏的一个大将，本来就背着俘虏之名，现在又落了一个乱臣的骂名，最后也被杀掉了。两个人都因为这个宋敏公的一番话，两个人都命丧黄泉。所以这个祸从口出啊，还真是在历史上还真是有这种事情。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我现在举第二个例子。北周时期的一个大将叫贺若敦，贺若敦是北周的一员大将，此人立过很多战功。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但是贺若敦立了那么多战功，贺若敦一直没有得到提拔，没有得到提拔和重用，所以贺若敦很不满意，经常口出怨言，讲了一些这个对国君不利的话。后来有一件事，这个屡建战功而迟迟没有得到提拔的贺若敦参加了襄州之战，襄州之战他又立了大功，结果这一次不但没有得到提拔，而且被撤了职。所以贺若敦实在是压不住自己的怒火，就说了一些怨言，这个怨言就传到了晋王于文护的耳朵。于文护就觉得贺若敦这个人居功自傲，图谋不轨，所以把他召回京城，逼迫他自杀。死的时候贺若敦才49岁。贺若敦回想自己的一生，屡立战功却长期得不到提拔，最后又被这个晋王逼迫自杀，所以他想起自己的一生啊，心里很不平衡。他总结教训，就是因为自己出言不逊，就说话说得太

随意了，导致自己的杀身之祸。所以赫若敦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儿子赫若弼叫过来了，他给自己的儿子赫若弼讲了一番话，他说我因为说话不慎导致杀身之祸，你是我的儿子，你切记着你老爸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你一定要记住谨言慎行，不要多说。这个赫若敦还怕自己的儿子记不住自己的话，就采取了一个让我们今天听起来都感到很恐怖的动作，他让自己的儿子把舌头伸出来，然后拿着一个锥子去扎赫若弼的舌头，结果赫若弼的舌头被锥子一扎就出血了。赫若敦用这种办法告诫自己的儿子千万要慎言，千万不敢随便说。这是赫若敦临死之前告诫赫若弼，既有耳提又有面命，还有实际的行动。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这个被父亲的锥子刺破舌头的赫若弼，最后也因为说话被杀了。他怎么会被杀的呢？因为赫若弼生活的时代是隋朝，隋炀帝。当时隋炀帝呢还没有继位，隋文帝在位，隋炀帝作为太子是在东宫。这个赫若弼有两个特点，第一很自负，第二好言好说话。他爹临死之前那么告诫他，他改不了。有一天隋炀帝啊，当时还在东宫的太子就问他，他说咱们大隋朝有三个大将，一个叫杨素，一个叫韩琴，一个叫史万岁，这三个大将非常有名，你觉得这三个人怎么样？他们到底谁更厉害一点？结果这个赫若弼对着最有名的三个大将出言不逊，他说杨素只是个猛将，不是个谋将，就说这个人很凶猛，但是没有智谋，是个没有脑子的人。韩琴是个斗将，不是个领将，他是一个能打的能战斗的将领，但他不是一个领兵的领将。最后那一个史万岁呢，他是个骑将，不是个大将，他领导骑兵可以，但是作为大将统帅千军万马也不行。那太子就问他了，这三个大将你都说不行，那你觉得咱们大隋朝谁是真正的大将啊？赫若弼说，是殿下您所选择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将，实际上就指的他自己。这个隋炀帝这虽然没有继位，但是对赫若弼这个人的这个自负和这个轻言已经有了看法了。隋炀帝继位以后，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到了北边以后，到了今天陕西的榆林，啊，到了陕西的榆林，榆林是在西安以北啊很远的地方了，陕西的就靠近陕西北部了。然后，这个隋炀帝就宴请这个突厥族的一个启明可汗，宴请他。这个宴请的场面非常盛大，各种酒和菜很多。赫若弼一看很不满意，觉得太奢侈了，就和其他几个人议论这件事儿，议论皇上这个酒宴太奢侈了。结果这议论的话传到隋炀帝的耳朵里去了。隋炀帝原来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知道赫若弼这个人爱说话，现在竟然在背后议论自己的这了那了，说自己太奢侈了。

0: 所以隋炀帝就下令把贺若弼杀了。贺若弼临死之时多大了？64岁的时候被隋炀帝所杀。他爹就是因为好说话杀了，临死之前用锥子刺了他儿子的舌头，告诫他的儿子千万慎言，结果他的儿子最后还是因为爱说话也死了。我们讲了三个人：宋敏公、贺若敦、贺若弼，三个人都因为舌头给嘴巴命丧黄泉。说明人长这个舌头跟嘴巴，它有两种功能，第一是吃饭，第二是说话。吃饭很重要，说话也很重要。吃饭关系到你的健康，说话关系到你的生死，当然吃饭也关系到你的生死。如果你吃饭不谨慎的，不该吃的你吃的，不该喝的你喝了，那么危及你的健康。这是我们讲这个慎言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讲过了，叫祸从口出。中国古人为什么重视慎言呢？原因是一句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叫言多必失。言多必失的意思是话说的多了一定会出错。言多必失出自鬼谷子的一部书，叫《本经音符七术》。鬼谷子是他传下来的是两本书，这是一本，另外一本叫《鬼谷子》，啊，这是中国古代的非常讲权术的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他曾经办过中国最早的一所军校，培养了一批很能打仗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就因为说话多说了一句。出了好多事儿。我讲一个例子，叫桐叶封侯。桐叶封侯这个故事出自周成王时期，这个出自史记的进士家。他继位时候年龄还很小，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弟属于两个人在一块玩，然后这个年幼的周成王呢就拿这个树叶剪吧剪吧剪成一个龟，就是那个玉的一个形状，然后就说我把这个龟分给他的弟弟，兄弟两个人就演绎了一个以桐叶封侯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一做完，中国古代的君王旁边都有史官呐，史官是专门记这个君王的言行的，马上就有人把这个话记下来了。记下来以后告诉他，你刚刚说过要给你弟弟封侯，现在你就要封侯了。周成王说，我是给我弟弟，我们俩过家家做个游戏，我怎么能刻一个树叶我就说这么句话就要给我弟弟封侯啊。结果这个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只要天子一说出这个话不能更改，必须得封。所以周成王最后没有办法，把他的弟弟属于封到了唐。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

0: 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谁知道自己的母亲有多么痛苦？许多年来，有几次被约稿写自己的母亲，我没有写，因为我很难过，也很觉为难。我的母亲的一生过得太痛苦了。她的名字最初是董玉兰，后来似乎将玉改成了钟灵毓秀的玉，再后来改成了董敏。她出生在1912年，比民国小一岁。她个子不高，眼睛不大，眼珠灵活而且光芒四射。她是河北沧州市沧县人，曾在沧州市第二中学就学，后来在北京似乎还旁听过北京大学的预科。解放后，他一直担任小学教员，他的受教育程度应该不低于高中毕业。他写起信来语言极其生动活泼，平常也算善于辞令。他生活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喜欢一张口就讲谢冰心、黄鲁隐、秋瑾、丁玲，乃至一直讲到宋氏姐妹。但是他很悲哀，因为小时候缠过足，是后来放开的，这样的女子的脚被不无嘲笑的称之为解放脚。他的最大悲哀是婚姻。我父亲是思想上的新派，议论上的激进派，行动上的无奈，既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派。至少从我的童年五六岁时开始，我的父亲就一直想摆脱这个婚姻。为此，母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她想尽了一切办法追求对于摆脱的摆脱，即想办法灭绝父亲的等同于她认为是杀人的离婚念头。所有这一些悲哀的与令人发疯的经验，我都写到活动辨人行里了。有了这部长篇小说以后，再写母亲的一生，我觉得太残酷、太艰难、太令我无地自容。我的母亲的一生，怀着对旧中国、旧社会的深仇大恨，怀着对我的父亲王锦帝的愤懑，

与极度的被轻辱、被伤害、被欺骗的痛楚。他也做过不少伤害父亲，而且于己无益、对不起他人，我要说是愚蠢的事。我不能再写下去了。1950年，在我的对新社会的完全信赖的高调宣传影响下，母亲同意与父亲离婚。1983年，在再婚后没有得到任何快乐的父亲去世时，母亲的反应则是父亲的死亡是为社会除了遗害，我只有恨。而母亲在活到80岁以后，多次对我讲，她的一生的痛苦是知道了封建社会的不仁不义不好，却只能承担着旧社会放在她身上的一切不公平不快乐。她说，不如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新文化思想的胡乱启蒙，启蒙给他带来的只有撕肝裂肺的痛苦。遇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硬是没有一点办法，没有一点认真的回应。我的马列主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完全用不上。我想劝他不要与谢呀、宋呀的比，我找不着真正有道理的理由。我知道他与我们大家一样，他也只能生存一生，没有第二次。我没有能改善他的状态，没有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没有能与他做到真正的有深度的沟通。我没有办法再写下去，于是我只能写一点零碎。大约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家里吃芝麻酱面条，给我的那一碗是母亲拌的，可能她多放了醋，我吃了一口，酸得我大哭起来。母亲的脸上出现了抱歉的表情，一面好言好语地哄慰着我，一面往面碗里放一些黄瓜条什么的菜码与芝麻酱，仍然不好吃，我仍然哭泣不止。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哭泣给母亲带来的不安与自责的表情。我太不懂事了，我后来一直后悔。1951年，要不就是1952年，我在北京市3区做团的工作，是我帮助母亲找到了小学教师的工作。这是我母亲的一生中我为他做的一件较有意义的好事。数年后，有一天他晚上回家回得比较晚，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晚，他兴奋地说，我入党了。其实他原来只是得到了通知去听了一堂党课。不太久之后，我的事情出来了，他黯然失色，再没有上述的亢奋与喜悦了。记得到了50年代后期，母亲与我的姊妹有一次小事的口角，越说越急，她被说成地主出身，受到了致命一击，面红耳赤，痛不欲生。后来众子女都来为她平反，发布公告，匪夷所思的细说她的阶级出身，经查属于小孩阶级，一指她一喜一怒，幼稚可笑。他对此阶级定性十分满意，立马破涕为笑。还有一次，在家人处境极不愉快的情况下，他说自己睡眠良好，众孩子齐声称颂他的神经坚强如橡胶制成，他也大笑忘忧。但过了几个月后提起此话，他忽然愤怒起来，声明他不能接受神经的橡胶制造，说他声明他很痛苦，很不平，他的神经其实很脆弱，他需要的不是对坚强的歌颂，而是对他的痛苦的体贴。还能说什么呢？我对不起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有灵，她如果看到现在有人以为重新拾起三字经弟子规就会天下大治，她将会说些什么呢？想起上一代人的经验，我不能不珍惜今天的一切。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

以诗为别。去年秋天在太湖边，妻崔瑞芳病情不好，我含泪写了两首七律。其一，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絮絮风，但对荒唐成一笑，长吟快垒意含情。何今恶浪同舟渡，有幸情辉携手行。忧患人生八百岁，朝云唱罢晚钟声。其二，京华何处是边疆，古路茫茫嫩断肠。我愿随君经百世，君宜与我走八方。伊犁绿谷情歌苦，拉萨金佛法号长。更喜遨游全世界，五洲净月是风光。此诗写完方很感动，我自觉文字尚欠火候，乃致电诗友王峰，请他帮助加工。他立马写了四首。其一，与君携手走天涯，水溢云城处处佳，雪域关山纷繁曲，边城落日洞湖家。晋祠曾现全难劳，沧海童真暮未花。半季光阴如此过，晚钟遗离半烟霞。他解释说，水溢云城是指我与方以海陆空访问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晋祠句则是说到方在太原上大学时，我去看他，共游晋祠的不老泉。暮未花云云则是说我们对爱情的珍惜。其二，有沙发且烫头发，如此言辞如此佳，大铁锅飞达列阔，小青鱼也浪淘沙。初尝侍卫曾称慕，见礼人情转饮茶。最爱天山明月满，云烟往事薄如纱。这首诗里说的是我们在新疆的文革经验。方曾被学校红卫兵攻击，为家有沙发并且烫头发。而我唱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时，把俄语的达列阔伊，也就是遥远发音成

0: 钉钉着的留言条，有一扇门上的几张字条最特别。
1: 小萨，对不起，请给我来个电话 ，Lisa。小萨，我说对不起，这是诚意 ，Lisa。小萨，逃避于事无补 ，Lisa。
0: 最后一张字条写着
2: ：“Lisa， 你弄错房间了。”

0: 一位即将远行的水手向自己的恋人挂去了最后一通电话。在电话里，水手对他的恋人说道：
1: 哦，亲爱的，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另外我要你向我保证，在我走之后你还是要对我忠贞不二。
2: 哦，当然没问题了，麦克斯，我向你保证我会绝对忠诚的。
1: 哦，该死的，你在骗人，你刚才叫的就根本不是我的名字，我根本就不叫麦克斯。
2: 哦，亲爱的，你千万别生气，我刚才这样说是想让你知道我是怎么向麦克斯撒谎的。

0: 在片场里，一位编剧正在向一位著名的导演献殷勤，他讨好地对这位导演说道：
1: 尊敬的导演先生，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听说您在看书的时候能够一目十行，是真的吗？
2: 编剧先生，何止是一目十行啊，对于有的小说和剧本，我看了开头就能知道结尾，根本就不用仔细看。

0: 关于看病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人呢是需要把自己这个病情看得很轻的。
1: 没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儿子领着生病的父亲来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就对他们父子说：“
2: 是癌症，只能活几个月。”
3: 父亲听了之后对儿子说：“
2: 走吧，
3: 啊，
2: 我领你喝酒去吧。”
3: 爸。
2: 嗯，
3: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喝啥酒啊？
2: 我说话你不听是不是？喝酒去找。
3: 那行爸走吧。
0: 酒馆就在家的附近，父亲的朋友也经常来喝酒。
1: 嗯，
0: 父子两个刚喝了一瓶啤酒，这父亲的朋友们也就走了进来。
1: 父亲开始跟他们一一打过了招呼，然后站起来大声的宣布说：
2: 哎呀兄弟们，
4: 哎，
2: 我快死了
4: 啊。不能吧，
2: 我得艾滋病了。
4: 啥玩意儿？
0: 儿子非常惊讶，悄悄地对爸爸说：
5: 爸，
2: 好，
5: 你得的是癌，不是艾滋病，瞎说。
0: 孩子
5: 啊，
0: 我说的没错。
4: 怎么的呢？
0: 你还小呢。
4: 哦，
0: 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你好。
4: 为啥呀？
0: 我不想你以后有个后爸。
4: 我

0: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同学，他的回话录音让人听了有点啼笑皆非。
1: 嗨，我是戴维，如果您是电话公司的话，我已经交了费了。如果您是爸爸或者是妈妈，那请快点寄钱来。如果您是我的朋友，那请您快点还我的钱。如果您是为经济资助来的，那我告诉您，您还没有给足我的贷款呢。如果您是一位小姐，请留个口信儿。不要担心，我有的是钱。

太轻易醒着，怎奈一回竟是伤痕，泪慢慢流。

特德是一位水平很高的高尔夫球职业球员，但是他非常自负，又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的理性跟六岁的小孩子差不多，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找出原因为自己来辩解。特德对每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业余高尔夫球赛中$50一个洞的奖励并不感兴趣，他认为业余高尔夫球手的水

0: 平会很低。可是有一天，一个戴着墨镜、手拿着高尔夫球杆的人找到了特德，并且对他说道：
1: 哦，您就是特德先生吧？我跟您比一场，虽然我是一名业余选手，不过我们可以用$100一个洞做赌注，您觉得怎么样？
0: 听到这个戴墨镜的家伙出言不逊，特德非常生气地回答道：
2: $100一个洞，那我也不会跟你玩的。你要知道，我从来不会欺负一个残疾人。
1: 您看出来我是个瞎子了。不过是这样的，特德先生，我在眼睛能看得见的时候，曾经是洲际冠军，所以我想，我一定能打败你。
0: 听到这样目中无人的话，特德先生火冒三丈地回答道：
2: 什么？好吧，你是说真的是$100一个洞吗？
1: 是的，特德先生，怎么样，还是考虑一下吧。
2: 哦，不用考虑了，咱们就这么定了。但是你要听清楚，你别怪我没有警告你，你是注定会输掉的。那么先生，你是想什么时候跟我举行比赛的？
1: 什么时候，特德先生？像我这样的一个瞎子，时间是很充裕的。无论哪天晚上我都有空，所以哪天晚上比赛都行。

0: 肖战。
1: 在结业典礼上，校长宣布第一名学生上台领奖，可是叫了好几声，我的同学才慢吞吞地上台。后来我问他为何自己的名字都听不清楚，他回答说，
0: 我不是听不清楚，我是怕别人听不清楚。
2: 说在一个跳水比赛上啊，在跳水比赛上都有解说呀，我们可爱的解说员啊，乔生同志说，
3: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各位观众，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第16届世界跳水锦标赛的直播现场，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嗯哼哼。刚才呢，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位跳水运动员的动作难度很大，他做了一个转体三周接前空翻，三周半后接后空翻一个月。
2: 后空翻一个月，他搁哪翻去了？

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喝。

0: 新调来的工会严主席家住在外地，厂长就把他暂时安排在单身宿舍里。睡了两晚，厂长就到严主席的办公室关心的询问：
1: 严主席，条件苦了些，四五个人一间宿舍，这夜里休息吧可不太安静，他们打呼噜影响你休息了吧？
0: 话还没说完，严主席忙答道：
2: 打呼噜不要紧，哎呀，在原来那个单位啊，我做报告的时候下面总是有人打呼噜的，这个嘛已经影响不到我了。
3: 说有个哥们儿特别喜欢吃鱼，说在商场啊卖这个好鲈鱼，鲈鱼9块钱一斤，要是死了放在冰上的就是7块钱两条，说一样新鲜。有个哥们儿下班赶紧去买，还是经常被人买走，这哥们儿就在鱼缸前面等啊，有时候好半天都不死一条，你说他多坏。于是这哥们儿用网啊进去捞，于是用手把那个鱼头帮敲一下，就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跟这哥们说：先生，昏过去的鱼不算。

0: 一位化学教授正在课堂上详细地讲解了一个有机化学反应。他向同学们说，
1: 请注意啊，诸位，在这个反应一开始共有25个碳原子，可现在呢只有24个了。
0: 他停了片刻，等待同学们接下去解释，可是课堂一片寂静，没有人响应。教授又追问，
1: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以至于失去了这个原子呢？
0: 仍是一片寂静。教授不得不明确地问，
1: 谁能说一说他究竟上哪儿去了？
0: 更是静得出奇。过了一会儿，终于在教室前排发出了一个喃喃的声音。
2: 教授，可是并没有人离开这个教室啊。
3: 说孙子跟奶奶说，奶奶奶奶，我考上大学了。奶奶说，哎呀太好了，你上大学学什么玩意啊？孙子就说，我学微积微积。奶奶说，学微积上什么大学，搁家跟奶奶学吧。
0: 邻居对老王说，
4: 昨天晚上你喝酒又喝多了吧？
5: 您怎么知道的呀？
4: 我家那猫吃了你吐的东西，到现在它还没醒呢。
0: 历史老师给学生们讲古代罗马人为了成为一名好战士锻炼身体的故事。老师说，
1: 在罗马有一条很宽很宽的河流，罗马人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在这个河里游泳。有一个人每天在吃早饭之前都要横渡这条河3次。
0: 一个女学生听到这儿大声笑了起来。
4: 哈哈哈哈。
0: 老师生气地说，
1: 哎，你笑什么？我的话有什么可笑的？
2: 老师，他为什么不横渡4次啊？他的衣服可还在河对岸呢。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7: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8: 可不可望。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

0: 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0: 2.48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像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部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

0: 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百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

0: 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弯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

0: 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按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5: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

0: 技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0: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15-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00-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7: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7: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5: 听众朋友，请听《祖国慈祥的母亲》。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属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剩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2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谁知道自己的母亲有多么痛苦？许多年来，有几次被约稿写自己的母亲，我没有写，因为我很难过，也很觉为难。我的母亲的一生过得太痛苦了。她的名字最初是董玉兰，后来似乎将玉改成了钟灵毓秀的玉，再后来改成了董敏。她出生在1912年，比民国小一岁。他个子不高，眼睛不大，眼珠灵活而且光芒四射。他是河北沧州市沧县人，曾在沧州市第二中学就学，后来在北京似乎还旁听过北京大学的预科。解放后，他一直担任小学教员， 他的受教育程度应该不低于高中毕业。他写起信来语言极其生动活泼，平常也算善于辞令。他生活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喜欢一张口就讲谢冰心、黄鲁隐、秋瑾、丁玲，乃至一直讲到宋氏姐妹。但是他很悲哀，因为小时候缠过足，是后来放开的这样的女子的脚，被部嘲笑的称之为解放脚。他的最大悲哀是婚姻。我父亲是思想上的新派，议论上的激进派，行动上的无奈，即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派。至少从我的童年五六岁时开始，我的父亲就一直想摆脱这个婚姻。为此母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她想尽了一切办法追求对于摆脱的摆脱，即想办法灭绝父亲的等同于他认为是杀人的离婚念头。所有这一些悲哀的与令人发疯的经验，我都写到《活动变人行》里了。有了这部长篇小说以后，再写母亲的一生，我觉得太残酷、太艰难、太令我无地自容。我的母亲的一生，怀着对旧中国、旧社会的深仇大恨，怀着对我的父亲王景帝的愤懑与极度的被轻辱、被伤害、被欺骗的痛楚。他也做过不少伤害父亲而且于己无益、对不起他人，我要说是愚蠢的事。我不能再写下去了。1950年，在我的对新社会的完全信赖的高调宣传影响下，母亲同意与父亲离婚。1983年，在再婚后没有得到任何快乐的父亲去世时，母亲的反应则是父亲的死亡是为社会除了遗憾，我只有恨。而母亲在活到80岁以后，多次对我讲，她的一生的痛苦是知道了封建社会的不仁不义不好，却只能承担着旧社会放在她身上的一切不公平、不快乐。她说，不如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新文化思想的胡乱启蒙，启蒙给她带来的只有撕肝裂肺的痛苦。遇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硬是没有一点办法，没有一点认真的回应。我的马列主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完全用不上。我想劝他不要与谢呀、宋呀的比，我找不着真正有道理的理由。我知道他与我们大家一样，他也只能生存一生，没有第二次。我没有能改善他的状态，没有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没有能与他做到真正的有深度的沟通。我没有办法再写下去，于是我只能写一点零碎。大约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家里吃芝麻酱面条，给我的那一碗是母亲拌的，可能他多放了醋，我吃了一口，酸得我大哭起来。母亲的脸上出现了抱歉的表情，一面好言好语地哄慰着我，一面往面碗里放一些黄瓜条什么的菜码与芝麻酱，仍然不好吃，我仍然哭泣不止。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哭泣给母亲带来的不安与自责的表情。我太不懂事了，我后来一直后悔。1951年，要不就是1952年，我在北京市第3区做团的工作，是我帮助母亲找到了小学教师的工作。这是我母亲的一生中，我为她做的一件较有意义的好事。数年后，有一天她晚上回家回得比较晚，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晚，他兴奋地说，我入党了。 其实他原来只是得到了通知，去听了一堂党课。不太久之后，我的事情出来了，他黯然失色，再没有上述的亢奋与喜悦了。记得到了50年代后期，母亲与我的姊妹有一次小事的口角，越说越急，他被说成地主出身，受到了致命一击，面红耳赤，痛不欲生。后来众子女都来为他平反，发布公告，匪夷所思的细说他的阶级出身，经查属于小孩阶级，一指他一喜一怒，幼稚可笑。他对此阶级定性十分满意，立马破涕为笑。还有一次，在家人处境极不愉快的情况下，他说自己睡眠良好，众孩子齐声称颂他的神经坚强如橡胶制成，他也大笑忘忧。但过了几个月后提起此话，他忽然愤怒起来，声明他不能接受神经的橡胶制造，说他声明他很痛苦，很不平，他的神经其实很脆弱，他需要的不是对坚强的歌颂，而是对他的痛苦的体贴。还能说什么呢？我对不起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有灵，他如果看到现在有人以为重新拾起《三字经》《弟子规》就会天下大治，他将会说些什么呢？想起上一代人的经验，我不能不珍惜今天的一切。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以诗为别。去年秋天在太湖边，妻崔瑞芳病情不好，我含泪写了两首七律。其一，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絮絮风，但对荒唐成一笑，长吟快垒意含情。何经恶浪同舟渡，有幸情辉携手行，忧患人生八百岁，朝云唱罢晚钟声。其二，京华何处是边疆，古路茫茫嫩断肠，我愿随君经百世，君宜与我走八方。伊犁绿谷情歌苦，拉萨金佛法号长，更喜遨游全

世界，五洲尽月是风光。此诗写完，方很感动。我自觉文字尚欠火候，乃致电诗友王峰，请他帮助加工。他立马写了四首。其一，与君携手走天涯，水溢云城处处佳，雪域关山纷繁曲，边城落日洞湖家。晋祠曾现全难劳，沧海童真暮未花。半季光阴如此过，晚钟遗离半烟霞。他解释说，水溢云城是指我与方以海陆空访问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晋祠句则是说到方在太原上大学时，我去看他，共游晋祠的不老泉。暮未花云云则是说我们对爱情的珍惜。其二，有沙发且烫头发，如此言辞如此佳，大铁锅飞达列阔，小青鱼也浪淘沙。初尝侍卫曾称慕，见礼人情转饮茶。最爱天山明月满，云烟往事薄如纱。这首诗里说的是我们在新疆的文革经验。方曾被学校红卫兵攻击，为家有沙发并且烫头发。而我唱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时，把俄语的达列阔伊，也就是遥远，发音成大铁锅，以免有练修嫌疑。小青鱼是我常引用的克雷洛夫寓言，一条小青鱼被控犯了天条，获罚是扔到水里去。说我在新疆与民众一起如鱼得水，这些典故皆出自我的自传文字。其三，游弋边城同往时，举家万里雪丝丝，偷亲笔砚书微意，立武先锄随大旗。后到须眉多普卡，莫言巾帼少将旗。苍茫旧事陈千感，十六年间雅可惜。新疆的维吾尔农民称豆批改为多普卡，语出着作小说《虚掩的土屋小院》。其次，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絮絮风，但对荒唐成一笑，深将感慨铸双瞳。一犁绿谷情真苦，瀚海胡杨树未空。我愿伴君千百世，主人媪共主人翁。此诗中王峰有多用了几句我的原诗，瀚海胡杨树未空句极有力。新疆人的说法，胡杨干枯百十年不死，死后百十年不倒，倒后百十年不朽不空。2012年3月3日，方终不知辞世。王峰闻讯又写了诗，有句曰：一世同行无尽远，半生多事又悲心，非常感人。而德国友人女诗人萨比尼·索摩凯普闻噩耗后，用英语写了三句短歌，自汉堡电传给我，亦十分动人。短歌用的是日本的诗歌体例之一种，音节五七五七七，五句为一首。现译他的诗如下，诗题为《春别怀瑞芳致王蒙》。破晓迎晨曦，吾有春日永归去。远方花园里，梦魂萦绕此生事，悄然和睦自安息。含苞仍被雷，远方花朵未开时，冬春夏秋季四时轮回一叠替，花朵有梦亦如

0: 春野嫩凝重，或闻旷野天鹅唳，声声远方归，携来花园新讯息。吾有远去长相忆。加拿大籍诗家叶嘉莹院士也有诗相赠，曰：记得相逢七载前，当时曾现好姻缘，何其比翼双飞鸟，长断才人谱断弦。我与瑞芳相爱60年，婚姻55载，不才能历经磨难而阳光至今，全赖瑞芳。一旦离去，其悲何如？长歌荡哭，以诗为寄。刻骨铭心，友人情谊，瑞云长空，方泽永济。呜呼，哀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京举办，14部门亮剑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教育部部署相关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2部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台湾豫剧团夏韵公演将推出经典喜剧。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8号，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看望了参加疗休养的200名劳模工匠代表。王东明说，全总和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思想引领，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认真履行工会基本职责，扎实做好包括劳模疗休养在内的各项维权服务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送到亿万职工群众心坎上，要牢牢把握当代我国工人运动主题，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亿万职工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

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依法查处暴力伤医、网络医闹等案事件，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通知共有11项内容，要求持续深化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规范行业秩序。通知要求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重点监管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等领域，重点整治采购人关键少数违规干预、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标、量身定标、明招暗定等违规问题，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行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通知还要求严格落实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及其实施细则，加强高等学校直属附属医院工作人员廉洁从业等规范要求，着力改进服务态度，重点整治在职业活动中违背职业伦理、违反职业道德、忽视医疗质量安全、违规多点执业或外出会诊，以及借参加学术活动接受非法利益输送等问题。新华社消息，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据了解，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根据教育部要求，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2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对1定点联系，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此外，教育部还要求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新华社消息，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据悉，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规范明确，网络测评活动是指测评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对产品质量、功能、性价比等进行评价，并在互联网上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的行为。消费者针对特定产品发布消费体验信息，不属于规范所称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新华社消息，台湾豫剧团8号宣布将于下月启动夏运公演，在高雄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与《香囊记》两部经典。

0: 变喜剧，为观众在仲夏时节带来欢声笑语。据台湾豫剧团介绍，两部戏将于高雄中山堂剧场上演，7月11号演出《唐伯虎点秋香》，12号推出双生双旦奇情喜剧《香囊记》。两部戏皆为台湾豫剧经典保留剧目，集结旗下顶尖演员阵容，包括台湾豫剧王子刘建华、剧团当家花旦萧阳玲等，希望在仲夏时节为观众带来一文欢乐。剧团相关负责人受访表示，两部戏特别进行创新，如在演员排练或对戏时，导演都会与演员实时沟通，了解演员想呈现的舞台效果，对脚本、对白加以调整，以符合现代观众审美需求，希望通过戏曲表演的唱念作打和对人物情感的演绎，实现经典作品的重演与诠释，让观众领略到戏曲跨越时代的舞台魅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刚来到小南河村的时候，我一看这里有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民风，我就以圣人的眼光给这个贫困偏远的小山村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乡村旅游的发展梦，用大山里最美的风景写出最精彩的创业经。
2: 对，就是咱小村里头有人呗，是谁能干事儿。
1: 我原来话不多，但刚开始为了让村民认可一件事儿，我把嗓子都说哑了。农村的条件挺艰苦的，但是再苦再累我也得咬牙挺住，把乡村旅游发展下去，让村子变得越来越美，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这两年的农村生活是我创作的最精彩的一部作品，日益富裕的村庄，红火的日子，一张张淳朴的笑脸，脱贫奔小康是我们山里人的梦想，让我们共同携手助力扶贫，为乡村增彩。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2: 北京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金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接下来。

0: 首先，第一类物品呢，也是最重要的，应该是医疗物品。这医疗物品里面有这么几项是必备的，第一个是止血带，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橡胶带，就这种有弹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实在没有的话就领带也行。第二个东西叫做三角巾。那么第三一块呢，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用的是那个消毒物品，酒精、碘伏。
1: 除了必备的医疗物品，最好再准备些压缩饼干、巧克力、能量棒等物品，以及6升以上的水。还有就是，如果能储备上干电池、手电、刀具、手锤等自救物品，就更好了。
2: 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在泥石流多发的季节，尽量不要到泥石流多发的山区旅游。出行前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在大雨天或连续阴雨几天，当天仍有雨的情况下，不要贸然成行，进入山区沟谷旅游。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肃国公卖孟才，招来了虎牙狼将钱杰，折冲狼将肉飞仙沈光，三个人呢，在肃国公府密谋啊。卖孟才咬碎钢牙呀，看着沈光、钱杰，这眼泪都掉下来了。二位将军呐，我等贺国厚恩，本能够死难一味社稷，是则古人之所持也。今又俯首是仇，受其屈律，有勋面目，何用生为？吾必杀之，死无所恨。公义是也，肯从我乎？什么意思呢？上文书说了，就说我等都深受国恩，不能够为社稷而死，古人都感到羞耻啊。不但如此啊，你看咱们现在有低头侍奉仇敌，受他的驱使，咱给他做奴才啊，哎，咱这颜面往哪放啊？让咱们的子孙后代怎么看咱？要这样的话，活着又有什么用呢？嗯，宇文化及这个老贼呀，他弑杀了先帝，是咱们的共同仇敌呀。

我发誓一定要将其杀死，哪怕为此我粉身碎骨呢。你们两位将军呐，是有名的义士，能不能跟我联合在一起，咱们一起干这件大事，要么把宇文老贼处死，要么你我三人咱们共赴黄泉，也以报先帝之恩呢。两位将军呐，之前这话我跟两位说过，两位也默许，今天把二位叫来，那就是我们得下手了，最后再看二位的决心呢。一说这话，沈光也受感动了，这眼泪呀噼里扑噜，泪湿衣襟呐。沈光啊，看了看肃国公，瞅了瞅钱杰，把手一插，是所望于将军也。噗，领即使数百人，并贺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内营，以此复仇，如鹰瞻之逐鸟雀，万世之功在此一举，愿将军免之。这沈光的决心和自信挺大的。怎么的，将军你说的对呀、啊、我们俩一直都寄望于麦将军您呢、啊、我现在统领即使数百人呢、啊、这个宇文化及不知死的鬼，他居然呢让我统领即使营，太好了啊！即使营数百人，这当年可都受先帝恩遇呀、啊。如今他们可都在宇文化及内营啊！嗨，宇文化及让我管他们，好啊！我拿着他们正好去杀宇文化及呀、啊。我们是负责宇文化及安全的，杀宇文化及以此来复仇，那如同鹰瞻之逐鸟雀呀。鹰瞻是什么呢？这鹰就不用说了，老鹰啊。这瞻呢是古书当中的一种猛禽，可能是药鹰啊、药子呀这样的猛禽。也就是说杀着宇文化及就像猛禽抓小鸟似的。老家贼那哪能飞得过老鹰啊，被老鹰一爪子就给抓了啊，当一口就给刀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啊，万世之功就在此一举呀、啊。将军呢、啊、您就别担心什么了，我沈光身负皇恩呐 啊我看到陛下被宇文化及给一杀，心如刀绞啊，所以希望将军您能努力前行，带着我们干。对，钱杰说我们为将军马首是瞻，将军呢、啊、您就发号施令吧。好，就见麦孟才啪把右手往前一伸，钱杰啪也盖上了一只右手，沈光啪也盖上一只右手啊，啪麦孟才又盖上一只左手，沈光钱杰分别把自己的左手也盖上去了，六只大手紧紧相握，摇晃了几摇晃，这叫下定决心呢。三个人呢冲天盟誓，誓杀老贼宇文化及，以报先帝。发完誓后，沈光说我这数百即使够不够？麦孟才微微笑啊，沈将军你放心，不能光出你的人呢，咱们三下三管齐下呀。我这两天呢也已然联络了好多老部署，还有我的同僚朋友啊，尤其这文武大臣，我暗地中也串联了不少啊，很多人都表示支持咱的行动啊。你们别忘了，我现在恢复原职了，我手中握着江淮士卒数千之众啊，你们在内部进行斩首行动，希望一举能够杀死老贼宇文化及呀、啊！等你们这边得了手，我这数千江淮士卒在外面维护秩序，
大事可定啊。

0: 你们这边如果一时之间得不到手，那也没问题啊，我这数千江淮士卒往里一冲，助你们一臂之力。咱们要发动突袭，怎么着也得杀宇文化及个措手不及啊。如果我这数千士卒再往里冲，宇文化及想跑啊，哼，插翅难飞，势比登天呢，咱一举可除此贼。好，沈光前节高兴坏了，既然如此，咱们打算在何处下手啊？江都宫咱现在不能下手，这里啊防守甚严啊，辗转腾挪呢也比较困难，怎么着也得先出江都宫外，最好啊是出了江都城，但是呢也不能等着宇文化及出江都城走太远，走太远了再往北，那路上有很多的反王势力啊，一旦咱们把这宇文化及给杀了，咱还没能够一时之间掌控了这十数万士卒，再遭到那些反王势力的突袭，这一下子就容易给咱们打散。所以呢我想的是啊，离开江都城之后不用走太远，就对着宇文化及发起斩首行动，最好是在第一天晚上就对他动手，这样杀死宇文化及，咱们能够迅速的控制住这数十万士卒，然后呢再对这数十万士卒做工作。那我的意思呢是先返回江都，先把大清皇帝安葬了，别忘了先帝现在还停坐在宫中呢，还没有入土为安呢，咱怎么着也得先把这丧事给办完呢，然后这个期间呢就可以跟文武百官再去商议一下，到底咱是留在江南还是现在往西返。我总觉得呀现在往西返那不是一个好时候啊。另外呢在意义咱到底立谁为帝，是继续啊还立现在这个秦王为帝，还是说呢咱响应关中啊立唐王所立的杨佑为帝，还是说呢咱响应东都的那郑王王世充立杨栋为帝，咱再好好商议商议，商议妥当了咱再定下一步的行动，我是这么琢磨的。所以呢根据我的计划，离开江都宫往前走一天，那就得驻扎了。驻扎在什么地方？宇文化及一定驻扎在离着江都宫不远的显福宫，咱干脆啊就在显福宫对着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这个显福宫呢是隋炀帝杨广的一座离宫，就在现在的扬州市东北，就这个方向。人杨广呢在这江都附近呢也修筑了好多离宫，其实不但江都啊，乘坐龙舟一路行来，这路上建了不少行宫啊。你看晋阳那不晋阳宫吗？那就是杨广的一座行宫啊。那在江都外边也建造了一座行宫，就叫做显福宫。卖梦才说咱就在这里对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你们两位看如何呀？
1: 可以，
0: 我看可以。那既然如此，咱们呢注意保密，但保密同时还得多多联络志同道合者。明日咱就要启程了，明天晚上就能到达显福宫，明天晚上咱就得起事了啊，争取一下子一击必中，把这万恶的逆贼给碎尸万段。明白明白，注意保密注意保密注意保密啊。你想想，你又要联络这群臣，又要联络这些将士，联络那么多人，他能保密得了吗？这也是卖梦才、沈光、钱杰他们呢急于求成啊，也确实啊容不得他们多加考虑了，再把计划做完美啊，布置不周全哪有那个时间了。过了显福宫再往北走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另外呢好不容易 宇文化及现在让我们掌握了一些人，这宇文老贼疑心病甚重啊，指不定哪位在他耳根台嘚不嘚嘚不嘚离间我们几句啊，就说呀，你小心点，这三人呢原来都是杨广的亲信，你现在给他们官复原职，尤其给沈光又让他管你的集市营，那万一他对你不利呢，不得不防啊，啊，得慢慢的考验呢，万一有人给他一说这话，再把这位老家伙捅醒了，勾起他的疑心了，确实如此，得了，先让这三位啊，弄个闲职吧，啊，别掌握兵权了，安全起见，那再把我们兵权夺了，到那时要刺杀他，不更加麻烦吗？所以呢，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赶紧趁着自己手上有兵权，把这个老贼给除掉就行了。这样一来呢，就做不了工作的细密性，觉得现在呢，多一个人头就多一份力量，多一个将士就多一份成功几率。结果他们下去再一串联，再一扩大化，那知道的人就更多了。麦孟才回去给自己的江淮士族数千人这么一传达，明晚注意啊，明晚呢咱要为先帝报仇，咱到显福宫啊务必得把这老贼宇文化及给杀喽。这么一传达，坏了，怎么的？这江淮士族数千人呢，其中有一个小领导，这小领导现在官拜痞将，一个痞将，三个臭痞将顶一个诸葛亮，就那痞将，那作为小领导自然是得知这个消息了，一听，哎呦，这人一听什么要杀总百魁，哎呀呀呀呀，这还了得呀，这还啊，那我得给总百魁送信去，哎，上一次由于我送信儿，我就被提拔成个痞将了，那么这一次我再送信儿，就等于救了总百魁的性命啊，总百魁这么一高兴，还不得给我连升三级呀，那我就得成为一方大将啊，弄不巧现在归肃国公麦孟才所掌管的这数千江淮士族全归我管了，我来个肃国公，谁让我把他告发了呢，那我就顶他的爵位呀，哎，有可能以后啊我就是肃国公赵勇了，嘿嘿嘿，赵勇啊，啊，这小子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当年呢乃是蒲山公李密的马童，侍候李密的，结果呢背地里被宇文化及用重金收买了，等于安在李密身边的一个奸细，让他关注李密的动向，一旦李密啊有什么不轨行为，得火速向宇文化及禀报。后来李密审问程咬金，其实啊明审暗放啊，杀死了刺史古云照，帮程咬金乔装改扮逃出江都刺史府啊，结果一逃出来就被司马德堪给堵上了，为什么呢？就这小子告的密呀、啊。赵勇一看，哎呦，这是程咬金混世魔王啊，明白了，李密勾结混世魔王啊，这事儿我得赶紧告密去。他也知道啊，司马德堪那是宇文化及的人呢、啊。所以呢找宇文化及当时不好找，就找到司马德堪就给捅了，好悬没把程咬金李密陷在江都城中啊。后来因为此事得到了宇文化及嘉奖啊，好小子立大功了，虽然没抓住李密，但你的工作完成的非常好啊，啊，别当什么马童了，当马童又没有职位，给你个痞将当一当吧，一口气儿就提升痞将了，就让他呢在这数千江淮士族里头管那么一支小分队。麦孟才虽然是官复原职，但现在麦孟才呢管的那不是自己原来的老部下，这也是宇文化及呀、啊、对麦孟才还不完全放心，但是呢也是很恩厚的，你呀、啊、管另外的人，给你呀、啊、数千江淮士兵你管一管，这多好啊，比你之前呢管的人数一点不少， 所以麦孟才呢对这些人不是很熟悉，说里面有熟人吗？有啊，不然麦孟才怎么串联呢？有一些也是原来的老部署老手下，哎，串联这些人，让这些人呢再串联他手下那些亲信。这个赵勇啊是个痞将，离麦孟才那个级别呀还差好几级呢，够不着麦孟才，所以麦孟才也不知道这个赵勇他原来的身世，对他经历啊不了解。要了解赵勇当年迈过这蒲山宫，麦孟才就得对他产生怀疑，就得防范了。但麦孟才不知道啊，就没有提防这位卖主求荣之人呢。上一次蒲山宫坏事坏到赵勇身上，这一次啊麦孟才又坏到赵勇身上了。这赵勇就想着要向宇文化及告发，但想着告发呢，哎呦，这个时间来不及呀。怎么呢？第二天一早，也就是3月27日，大队人马发动了，宇文化及带着人呢已然离开了江都城啊，先往前走，怎么呢？得走那么一天路程，到显福宫暂时歇马，哎，歇一晚上，第二天这才在码头城龙州直接走呢。你不能说龙州啊直接开到江都城，没有，龙州啊在显福宫那边呢，码头在那边呢，所以呢大队人马陆陆续续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开出江都城啊，浩浩荡荡啊。那作为麦孟才手下的一个小痞将，说现在我想找宇文化及告密去，我上哪找去？这差距太大了。哎呦，把这赵勇也急坏了，反正是呢跟着大六就挤出了江都城啊。哎呀，我怎么赶紧的告密呀？这不告密，今天晚上宇文化及脑袋就没了呀，我这功劳就没了呀。哎呀，这怎么办？急得这位啊满头大汗呢，哎，别人还以为啊往前走累着呢，就这么着随大六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开出江都城，往前走了一天，到了傍晚兵扎显福宫啊，在这里安上营了。哎呦，眼瞅着太阳一点一点往西转，这赵勇可着了急了。当然了，他表面上啊还得指挥自己的部族在那里安营扎寨，那也不能不干呢，哎，那这表面不能显露出来呀，其实暗地非常的着急。哎，正在那边扎着营呢，突然间赵勇啊，哎呦，这个眼角余光好像看到一个熟悉身影，赵勇一激灵啊，甩目一瞧，哎呦，看到熟人了，谁呀？他看到了一位内侍宦官。这个内侍宦官他熟悉，此人姓陈呐，叫做陈谦，原来呢那是隋炀帝手下的那么一个小宦官，原来蒲山宫李密不经常的陪王伴驾吗？这个赵勇作为蒲山宫李密的马童，其实就是奴仆啊，哎，自然的每一次李密陪王伴驾呢，他就得等在宫门外，或者说呢等在龙船外，就等着这李密回来。这陈谦作为一个小宦官呢，也没有资格陪在皇上身边呢，也就是端个盘子，端个水果，干完这事儿，他也得等在宫外头，或者是等在龙州外头。那一来二去呢，就跟赵勇熟悉了。那么后来宇文化及把杨广杀了，宇文化及一瞅啊，杨广身边很多的老宦官，这老宦官虽然原来都被自己收买了作为自己眼线，那么现在杨广死了，我还用这帮人不用啊？老么磕着眼的腻歪了。另外呢，哎呀，知道我太多底细了，得了，反正宦官多的是啊，非得用你们老的干嘛呢？啊，就命人呢把这老宦官只要原来知道我事儿的给我秘密处置，知道我太多丑事了啊！让你们在世上活着，我心里头不安呐。你们一帮子阉人，留你们何用啊？杀！什么叫卸磨杀驴呀？就把这些人偷偷的给杀了。 那原来跟云化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关系的呀，去干苦力去啊！该干嘛干嘛去吧，扫地去吧，啊，打扫卫生去，就让这老宦官呢退居二线了，提拔了一批小宦官。你们原来对宫廷的规矩又懂，哎，对我的一些秘密啊又不知道，现在为了生存还得听我的，腿脚还挺利索。得了，提拔提拔提拔，嘣嘣嘣，提拔好几个。这陈谦呢？就是被提拔的宦官之一，平常服侍宇文化及，跑前跑后的。那么今天宇文化及驻扎在显福宫，这陈谦呢又是里里外外一顿跑啊，哪地方缺什么了，赶紧补齐什么，赶紧命令什么，反正挺忙活的。结果正巧了，有打卖孟才这个军营这里经过，哎呦，被赵勇一眼发现了。赵勇赶紧蹭蹭蹭几步啊，跑到陈谦近前，哎，陈公公，陈公公留步。嗯，陈谦一看，哟，这不是小勇子吗？怎么着，当大将军了？哎呦，赵勇说：“陈公公，咱没时间聊别的了，你赶紧给我送信儿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匹将赵勇碰到了宦官陈谦呢，陈谦一瞅，哟，这不是小勇子吗？现在怎么到这里来了？哎呀，这赵勇啊，一把拽着陈谦啊，直溜，拽到旁边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你干嘛呢你？去！赵勇啊，只给他伸手指头，嘘，别出声。陈谦一看，这赵勇变毛变色的，这咋了？发生什么事了？你神头鬼脸的，别吭声啊！我说陈公公，借你的嘴呀，赶紧的进宫见到宗百奎，就告诉宗百奎呀，今天夜间卖孟才沈光前劫，要对他动手，让宗百奎赶紧躲开。啊！陈谦一听，当时脑袋嗡了一声，这真的假的？这事儿我能说假话吗？千真万确，我的妈呀，我得赶紧告知宗百奎，你回来，你怎么还拉我呀？告诉宗百奎，这可是我赵勇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通的风报的信儿，你一定得带到。我明白，你不就是想升官发财吗？你放心好了，我得赶紧走。陈谦的脑袋嗡嗡作响啊，哎呀我的天哪，又要发生政变呢，这还了得呀，别连累我呀。上一次江都宫变历历在目啊，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 就原来我头上那些老公公们。

们呢都给处斩了呀，就剩下我们这一波新人了。哎呦，这两日呢我天天晚上做噩梦啊，这要再政变，别这刀架在我脖子上了，我赶紧的报告总百魁去吧。陈坚呢一溜小跑进了显福宫啊，就直接的就奔到了宇文化及他所住的宫殿当中了。人家宇文化及现在总百魁住的比皇帝好啊，其实就是实际的皇帝呀、住在了杨广住的地方。哎，这个规格呀只有皇帝才能住啊。说那杨浩呢，杨浩啊给他找一间偏殿住就行了。哎呀，宇文化及呢挺烦。怎么挺烦呢？你别看离开江都宫了，那未来前途如何心中忐忑呀，准知道啊这一路之上不会太平的。到了中原，那十八家反王能不能拦我呀？我跟着杨广下江都，那他们就在四平山来了个拦河结驾。这一次我回去了没有杨广，他们会不会也给我拦一次？要那样的话呀，还真就是几场凶杀恶斗啊。另外一点呢，宇文化及其实啊不舍得离开江都。江都多好啊，尤其是那江都宫弥楼当中美女如群呢，天天的供我淫乐。哎，我也不知道啊，我给我自己种下没种下种子呀。我倒是让陈棱啊替我看着，那谁的这老小子在我走后给我看不看呢？他的心还是向着大隋呀。另外呢，自己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尸首没有带来呀。怎么的？怎么带呀？现在都三月底了，再往北返，返到半截那就得四五月呀，天就热了，那尸体带在身边那不就臭了吗，烂了吗？另外呢，这宇文化及看到自己儿子的棺椁也闹心呢，也悲痛呢，还不如不带呢。在江都啊找了一口上好的棺木，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称殓起来了。当然了，宇文成都身上的剑全部起下来了，清洗干净。哎呀，宇文化及呀服尸痛哭，哎呀，你这么走了，你爹我打下天下交付何人呢？看到自己儿子死的惨状，宇文化及啊恨透了司马德堪了。司马德堪，你等着，现在呢我还不是对你下手的时候，什么时候咱们大队人马进入关中，咱们稳定了，我头一个得拿你开刀啊。你射死了我的儿子成都，哎，但是呢没用了，人死不能复生啊。给儿子重新穿戴好了，金盔金甲都穿戴整齐，就跟生前打仗时穿戴一样啊。把隋文帝杨坚所赐的那块金牌，就上面住着横勇无敌天宝大将的那块金牌，又重新的给儿子戴上。知道儿子呀最喜欢这面金牌了，是先帝赐给他的荣耀啊。说这金牌怎么又回到宇文成都手里了啊？两块金牌炸杨林呢，李密带着宇文成都的，带着李元霸的金牌不见到杨林吗？把这两块金牌给杨林，说宇文成都李元霸双双战死，敌军已然围困了江都，皇上岌岌可危呀，这赶紧的回师救援皇上去秦王去。杨林看到金牌当时懵了，因为杨林知道啊这两面金牌呀宇文成都李元霸那不会离身的呀，如果二人没有遭受不测，这怎么会这两块金牌落在李密手里呢？难道说这俩将军真的死了不成？杨林一着急

一担心杨广，当时懵了，赶紧的带领军队返回江都啊，要来秦王，把这两面金牌拿回来了。等回来了，发现上了当了，上当怎么办呢？也没办法呀。李元霸这面金牌没收，回炉再造。怎么呢？消息传来了，李渊晋阳起兵了，成了反贼了，这还了得呀？哪还有赵王金牌呢？回炉重铸天宝大将这面金牌，杨林呢又交还给了宇文成都啊。哎呀，宇文成都啊挺羞愧的，你看，没想到我这面金牌一辈子不离身，没想到这一次离身了，还让贼人给利用了。哎呀，有心不带，带上带上。杨林说了，你是先帝封的天宝大将军呐、啊，有这面金牌，咱们大隋呀、啊、就多一顶梁柱啊，就能震慑敌军呢、啊。挂好了，宇文成都啊，听靠山王杨林的话，又挂在自己脖项之上了，一直到死啊。那金牌上啊，也溅满了血迹。宇文化及啊，给摘下来，把血迹清洗干净了，又给儿子戴上，最后深情的看了儿子一眼，这才亲自把这棺材盖给推上。然后呢吩咐陈棱说，陈将军呐、啊、我儿宇文成都死在了兵乱当中啊，也算是为国尽忠了。你不是要安葬先帝吗？先帝这一辈子走到哪里都是我儿天宝大将军陪王伴驾到哪里，除了让他征讨南阳那反贼武云赵那一次，几乎啊没离开过先帝呀、啊、是先帝最为信任的臣子啊。既然殉国了，你既然要为先帝下葬，干脆啊就让我儿成都陪葬在先帝陵寝旁边吧，也好在九泉之下继续保卫先帝。陈棱一看这宇文化及老泪纵横，鼻涕流多长，是又可笑又可气呀、啊。可笑者该该呀、啊，让你发动兵变，让你弑杀君王，哼，让自己落了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你未来就算夺了大隋皇上的权柄，你登基坐了殿，你能坐几天呢？就你这么大年岁，能在那皇位上能蹦着几日？等你死后，你这皇位呀、啊，不顶传给谁呢？起码来说，传不到你这一支啊！你已然断子绝孙了，这就是对你的乱臣贼子最好的报应。但同时，还很惋惜呀、啊，惋惜谁呀、啊？惋惜宇文成都啊！天宝大将军真是好样的，我都听说了，跟你不在一条线上啊！你们父子二人判若云泥，天壤之别呀、啊！人家在天上，你在地底下十八层地狱呢。要论终结，你怎么跟你儿子比？你这当老子的惭愧不惭愧呀、啊？可惜呀、啊，让你宇文化及断子绝孙呐、啊，令人快心。但问题是，谁让成都是你的儿子呢？死的是他呀！嘿嘿，成都哎，你不愧是我大隋忠良啊！那宇文化及让自己干别的事儿，可能等宇文化及走了呀，自己未必干，比如说让自己注意这宫中宫人，哪个嫔妃呀、啊，哪个宫女啊，掐算日子，过两天如果有了身孕，那可能就是我的。宇文化及让陈棱啊，给我注意一点。陈棱心说话注意呀、啊，注意，我看哪个宫女怀孕了，我看那个嫔妃有喜了，只要是有了，我全他娘的给你弄死。这是孽种啊，乱

臣贼子的血脉能留在世上吗？说那宫女嫔妃，那无辜不无辜啊，那管他呢。陈能心说这算什么呀，为了皇室血脉纯正也只能如此。那年代呀，这人眼珠子一红，草菅人命的事儿太多了。但宇文化及求他给自己儿子宇文成都安葬，陪葬在杨广身边。陈能心说话，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即便是你不向我提出啊，我回头也得给天宝大将这么安排呀。先帝一定在九泉之下也含笑了，他也应该同意呀。好吧，宗百魁，我从命也就是了。好，好啊。这宇文化及呀，又给儿子烧了几张纸，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掉着眼泪走了。那么带领大队离开江都城，他心有不甘呢，把儿子尸首留在这里了。嗨，算了，反正人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走吧。逛荡逛荡逛荡，逛荡了一天，逛荡着这宇文化及啊，一路之上就想着烦心事儿，想着伤心事儿，到了显福宫，这心情啊也没过来呀。刚刚住在这里啊，这物品呢显福宫有的是，不用啊再拆箱子了，这里是离宫啊，皇上所用的东西应有尽有啊。早有人给这宇文化及准备好了吃喝，宇文化及啊面对石案上的珍馐美味一点食欲都没有啊。哎呀，宇文化及现在还反思呢，你说呀，人呐，忙忙碌碌，忙忙碌碌这一辈子，为了一个目标，勾心斗角，黑心烂肺，不知道生了多少阴谋诡计，不知道害了多少性命，最终啊，把这事儿办成了，得到手了，嘿。那怎么一点快乐都没有呢？反倒让我落一个家破人亡，没了子嗣。这一回呀，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哎，这宇文化及也不知道是后悔还是忏悔，反正正在这里啊，盯着石案，在这里感慨颇多呀，看了半天了。最后心说话，怎么也得吃啊，怎么也得咬着牙往前进呢、人呢、这一辈子不就这样吗？小车不倒就管推呀、人就是瞎折腾啊，天天得折腾，什么时候折腾不动了，什么时候算拉倒。对，我还得吃，我还得折腾。把筷子也抄起来了，一看呢，有一碗汆丸子汤，我先叨个丸吧，奔儿，这一筷子叨了一丸，往嘴里一放，刚想嚼呢，我总百亏不好了，好嘛，这丸子差一点儿没漏到气管里，幸亏宇文化及反应还算比较及时啊，又吐出来了，呛着老头子呀，咔咔的直吐口水呀，什么事儿啊，如此慌张。宇文化及很坏的呀，抬头一看，叽了不楞登连滚带爬的摔进来的，这是宦官陈谦呢。宇文化及气的本来的气就不顺呢，把手中筷子重重的摔到了陈谦脚下呀，把陈谦吓一跳，哎呀，什么事如此慌慌张张？心说差一点我让丸子给掐死，那真叫完了。哎呀，陈谦赶紧的跪倒在地，宗百魁，宗百魁恕罪，宗百魁恕罪。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宗百魁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啊？这事啊，我得敲。

0: 就要告诉你，这太大音容易泄露。宇文化及看这陈谦变毛变色的，他知道陈谦这小子平常很稳重，当宦官的嘛，行走于宫内小心谨慎是本分的，今天怎么这么慌张啊？必有缘故。你起来到我身边说话。是。陈谦呢哆哆嗦嗦起来了，赶紧的屈步向前，就来到了宇文化及近前的，哈下腰，把手伸作瓦笼状，扶到了宇文化及耳边。宗白魁，大事不好，今日晚间麦孟才前劫沈光要对您下手。宇文化及当时脑袋也嗡了一下子，你说什么？麦孟才前劫沈光要对您下手？你听谁说的？
1: 我听赵勇那小子说的，就是您原来安在普山宫李密手下那个赵勇，
0: 现在不是在麦孟才手下当痞将吗？是他呀拉着我亲口告诉我的，还让我呀告诉总百魁，是他探听的消息，希望啊以后能够给他升官发财啊。呸！这云化锦气坏了，现在还顾着他升官发财，我得先保命吧。哎呦，宇文化及吓得呀浑身就哆嗦成一团了。他们说什么时候动手吗？
1: 说到了晚上动手。
0: 宇文化及心呐稍微的平静一点了，怎么呢？还没黑呢。宇文化及告诉陈谦，速告知至极，马上走。走啊！宇文化及说了，卖孟才那是卖铁杖的儿子呀，勇不可挡啊。沈光肉飞仙呢，杨广赐给他刀，赐给他马呀，那杀敌无数啊。哎呀逼呀，怎么一想到沈光啊，宇文化及给自己耳雷子，你是不是脑袋糊涂了？你明明知道沈光得杨广青睐呀，那一点一点是杨广给他晋升爬起来的，那他能不向着杨广吗？你还让他做吉士营的总管，你这不是疯了吗？你不等于把自己放到虎口里了吗？哎呀，幸亏赵勇这小子通风报信儿啊，否则的话老夫我这个人头今天就不保啊。麦孟才沈光前劫那都是勇不可挡的人呐，我呀赶紧避其锋芒吧。那位说了，为什么不现在调兵遣将把麦孟才沈光前劫给镇压了呀？你现在一调兵打草惊蛇呀，沈光一看怎么回事，怎么调起兵来了？他万一狗急跳墙先期行动，我身边可没多少人呐，他是我的吉士营啊，就在外面呢，一下子对我发起斩首行动，那我有可能就得被他给闷在这里呀。所以啊，36计走为上计呀，先避其锋芒再说。快快快快，让陈谦呢先给自己找了一个宦官的衣服，赶紧的换上宦官的衣服，也扮作一宦官。陈谦说不行，您有胡子。哎呦，还真是的。宇文化及赶紧的找了把剪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把胡子全剃了，但还有胡子茬呢。有点就有点吧，稍微的低着头，让陈谦保着自己，偷偷的是溜出大殿的。同时啊，告诉陈谦，赶紧的把这事儿告诉至极去。另外呢，通知我的护卫，尤其是铁面白毛怪牵牛野归天和铁面闭目妖牵牛屠下葬，让他们赶紧到我身边来保护于我。
1: 好，宗白魁，您去哪里？
0: 我去萧国营。
2: 其实本来呢，野归天屠下葬那就是保护宇文化及的，这不刚刚到此吗？人家也得收拾啊。宇文化及觉得呀现在没什么危险，所以呢就让叶归天屠下葬，你们先下去收拾去吧，一会儿再过来。没想到这个时候遇到危险了，赶快让陈谦通知啊，让他们速速全到萧果营与我会合。

0: 哎呀，幸亏呀，这消息来得及时，也幸亏这个老小子老奸巨猾呀，马上就行动了。结果他呀逃出显福宫，哎，卖梦才、沈光前劫还不知道呢，还在那里磨刀霍霍准备呢。这宇文化及呀，风似风，火似火，双腿发着抖，逃到了萧果营啊。那十来万人呢，已然在这显福宫周围扎下营盘了。有那宇文化及最亲信的营盘呢，宇文化及呢就到那里了。哎呦，这营盘将领一看，宗白魁，您怎么来了？先别管我，这事啊严格保密。智吉到了吗？等一会儿啊，宇文智吉慌慌张张也来了。哎，大哥，发生什么事了？哎，是这么回事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卖梦才、沈光前劫实在可恶，可杀不可留啊。好，我马上带兵前去评判。哎，用不着你来啊，把司马德看给老夫传来。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

0: 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哆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成语解读，顽皮的舌头，上集。
3: 人人都有一张嘴，嘴巴天天要吃饭，嘴巴天天要说话，说话是用语言交流情感，用语言表达思想，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因而说话也就有了复杂多样的含义。古往今来，很多人因为说话温暖到位，交到了不少朋友，也有很多人因为说话冰冷苛刻，得罪了其他人，甚至祸从口出，丢了性命。那么在我国的成语宝库中，关于说话的智慧和教训都有哪些故事？为什么说言多必失？又怎样才能叫做谨言慎行？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
4: 这一集的核心词语

在不同的人那里边，语言又有了极大的差别。有的时候，语言是感情沟通的工具，拉近了人和人的联系；有时候，语言呢是引起灾难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它可以使朋友反目、夫妻离散，甚至于命丧黄泉、国破家亡。所以，语言是一个双刃剑。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有认识，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对语言的负面功能提出了限制，形成中国古代文化中间独有的一个传统，叫慎言观，就强调慎言，也就是要自己警惕自己，说话要谨慎。那么成语世界和我们今天讲的慎言相关的有哪一些呢？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讲啊，先讲一讲祸从口出。祸从口出这个成语出自晋代傅玄的口明，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这个文体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刻在青铜器之上的，在商周时期非常盛行。在傅玄生活的近代，这个铭文已经丧失了过去的那种最热闹的那个，过了它那个鼎盛期了。一般铭文用于祭祀或者是测命。铭文的作用主要是三点。第一，是追溯祖先伟业，这是铭文的第一种作用。第二，是汇报自己荣耀。第三，是告诫子孙侄训。这就是说，铭文在当时那个时候中间有三大功能，其中告诫子孙这个重要的一个功能。傅玄的口铭重点就是讲的这个训诫的内容，而且的训诫的主题是告诫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在傅玄的这个口铭中间最有名的是八个字，这八个字叫病从口入，患自口出。病从口入，这个我们今天还用的很多。患自口出就是灾难往往是从嘴里边说出来的，这个患自口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祸从口出。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中国古代祸从口出几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先看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人物叫南宫万，啊，不是 number one， 是南宫万。南宫是夫姓，单名一个万。这个人呢是春秋时期的宋国的一个大夫。南宫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力气很大，是宋国非常有名的一员大将。鲁庄公十年，鲁国跟宋国发生了一次战争，这次战争鲁庄公是亲征啊，亲自上了前线。宋国领兵打仗的就是宋国的大将南宫万，他亲自带兵出去打仗了。由于这个鲁庄公亲征，鲁国士兵的士气很盛，所以鲁国的士兵很快就占了上风。在这个关键关时刻，这个南宫万一马当先，骁勇无比，硬是把鲁国军队的士气给打下去。眼看着这样鲁国就要打败仗了，在这个关键时刻鲁庄公在车上
就用自己的

0: 箭射中了南宫万，南宫万中箭以后落了马，最后成了俘虏。这样宋国这一仗打了个大败仗。宋国打败仗以后呢，南宫万并没有被杀，原因呢两点。第一，这个鲁庄公非常欣赏南宫万这个大将的勇敢，欣赏他的勇敢，所以没有杀他。再一个呢，鲁宋两国经常打仗，从这个时代经常打仗，但打完仗以后呢并不会采取一些很极端的手段，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南宫万就被宋国人要回去了，鲁国把他放了。放回去以后，南宫万发誓要报仇，要洗刷自己曾经做过俘虏的这个不良的记录，但是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场战争过后的这个不久啊，这个宋国的国君宋敏公有一次跟南宫万两人一块出去打猎，打猎的途中两个人在休息的时间做游戏，做着游戏两个人都很较真儿，这游戏做着做着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争起来以后这个宋敏公啊就张嘴侮辱了南宫万。宋敏公说什么呢？今若鲁老爷，开始你是这个晋国的我们宋国大将，我很敬重你，你今天是鲁国的俘虏，所以我很看不起你。南宫万这个人呢很有力量，对这个宋敏公说这番话很不满意，所以他就以局杀敏公。什么是局啊？局就是棋盘。南宫万是个很有力量的人，拿起棋盘来就把宋敏公当场给砸死了。宋敏公就因为说话不谨慎丢掉了性命，这叫祸从口出。南宫万本来是个被俘虏的一个大将，本来就背着俘虏之名，现在又落了一个乱臣的骂名，最后也被杀掉了。两个人都因为这个宋敏公的一番话，两个人都命丧黄泉。所以这个祸从口出啊，还真是在历史上还真是有这种事情。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我现在举第二个例子。北周时期的一个大将叫贺若敦，贺若敦是北周的一员大将，此人立过很多战功。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但是贺若敦立了那么多战功，贺若敦一直没有得到提拔，没有得到提拔和重用，所以贺若敦很不满意，经常口出怨言，讲了一些这个对国君不利的话。后来有一件事，这个屡建战功而迟迟没有得到提拔的贺若敦参加了襄州之战，襄州之战他又立了大功，结果这一次不但没有得到提拔，而且被撤了职。所以贺若敦实在是压不住自己的怒火，就说了一些怨言，这个怨言就传到了晋王于文护的耳朵。于文护就觉得贺若敦这个人居功自傲，图谋不轨，所以把他召回京城，逼迫他自杀。死的时候贺若敦才49岁。贺若敦回想自己的一生，屡立战功却长期得不到提拔，最后又被这个晋王逼迫自杀， 所以他想起自己的一生啊，心里很不平衡。他总结教训，就是因为自己出言不逊，就说话说得太随意了，导致自己的杀身之祸。所以赫洛敦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儿子赫洛庇叫过来了，他给自己的儿子赫洛庇讲了一番话，他说我因为说话不慎导致杀身之祸，你是我的儿子，你切记着你老爸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你一定要记住谨言慎行，不要多说。这个赫洛敦还怕自己的儿子记不住自己的话，就采取了一个让我们今天听起来都感到很恐怖的动作，他让自己的儿子把舌头伸出来，然后拿着一个锥子去扎赫洛庇的舌头，结果赫洛庇的舌头被锥子一扎就出血了。赫洛敦用这种办法告诫自己的儿子千万要慎言，千万不敢随便说。这是赫洛敦临死之前告诫赫洛庇，既有耳提又有面命，还有实际的行动。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这个被父亲的锥子刺破舌头的赫洛庇，最后也因为说话被杀了。他怎么会被杀的呢？因为赫洛庇生活的时代是隋朝，隋炀帝。当时隋炀帝呢还没有继位，隋文帝在位，隋炀帝作为太子是在东宫。这个赫洛庇有两个特点，第一很自负，第二好言好说话。他爹临死之前那么告诫他，他改不了。有一天隋炀帝啊，当时还在东宫的太子就问他，他说咱们大隋朝有三个大将，一个叫杨素，一个叫韩琴，一个叫史万岁，这三个大将非常有名，你觉得这三个人怎么样？他们到底谁更厉害一点？结果这个赫洛庇对着最有名的三个大将出言不逊，他说杨素只是个猛将，不是个谋将，就说这个人很凶猛，但是没有智谋，是个没有脑子的人。韩琴是个斗将，不是个领将，他是一个能打的能战斗的将领，但他不是一个领兵的领将。最后那一个史万岁呢，他是个骑将，不是个大将，他领导骑兵可以，但是作为大将统帅千军万马也不行。那太子就问他了，这三个大将你都说不行，那你觉得咱们大隋朝谁是真正的大将啊？赫尔比说，是殿下您所选择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将，实际上就指的他自己。这个隋炀帝这虽然没有继位，但是对赫洛庇这个人的这个自负和这个轻言已经有了看法了。隋炀帝继位以后，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到了北边以后，到了今天陕西的榆林，到了陕西的榆林，榆林是在西安以北啊很远的地方了，陕西的就靠近陕西北部了。然后这个隋炀帝就宴请这个突厥族的一个启明可汗，宴请他。这个宴请的场面非常盛大，各种酒和菜很多。赫洛庇一看很不满意，觉得太奢侈了，就和其他几个人议论这件事儿，议论皇上这个酒宴太奢侈了。结果这议论的话传到隋炀帝的耳朵里去了， 隋炀帝原来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知道贺罗弼这个人爱说话，现在竟然在背后议论自己的这了那了，说自己太奢侈了，所以隋炀帝就下令把贺罗弼杀了。贺罗弼临死的时候多大了？64岁的时候被隋炀帝所杀，他爹就是因为好说话杀了，临死之前用锥子刺了他儿子的舌头，告诫他的儿子千万慎言，结果他的儿子最后还是因为爱说话也死了。我们讲了三个人，宋敏公、贺若敦、贺若弼，三个人都因为舌头给嘴巴命丧黄泉，说明人长这个舌头跟嘴巴它有两种功能，第一是吃饭，第二是说话。吃饭很重要，说话也很重要。吃饭关系到你的健康，说话关系到你的生死，当然吃饭也关系到你的生死。如果你吃饭不谨慎的，不该吃的你吃的，不该喝的你喝了，那么危及你的健康。这是我们讲这个慎言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讲过了，叫祸从口出。中国古人为什么重视慎言呢？原因是一句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叫言多必失。言多必失的意思是话说的多了一定会出错。言多必失出自鬼谷子的一部书，叫《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是他传下来的是两本书，这是一本，另外一本叫《鬼谷子》，啊，这是中国古代的非常讲权术的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他曾经办过中国最早的一所军校，培养了一批很能打仗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就因为说话多说了一句，出了好多事儿。我讲一个例子，叫桐叶封侯。桐叶封侯这个故事出自周成王时期，这个出自史记的晋史家。他继位时候年龄还很小，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弟属于两个人在一块玩，然后那个年幼的周成王呢就拿这个树叶剪吧剪吧剪成一个龟，就是那个玉的一个形状，然后就说我把这个龟封给他的弟弟。兄弟两个人就演绎了一个以桐叶封侯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一做完，中国古代的君王旁边都有史官呐，史官是专门记这个君王的言行的，马上就有人把这个话记下来了。记下来以后告诉他，你刚刚说过要给你弟弟封侯，现在你就要封侯了。周成王说，我是给我弟弟，我们俩过家家做个游戏，我怎么能刻一个树叶我就说这句话就要给我弟弟封侯啊。结果这个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只要天子一说出这个话不能更改，必须得封。所以周成王最后没有办法，把他的弟弟属于封到了唐。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泥石流是众多地质灾害中危害较大的灾害，它很容易发生在连续降水过后的山区，如果没有一点防范和自救知识，很容易遇险。那么泥石流来临是否有前兆呢？我们又该如何规避呢？
2: 如果您住在山区，夏季要多留意当地的气象预警，一般连续长时间的降雨之后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如果您发现河流水势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杂着柴草树木，或是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重型车辆的轰鸣音，或是沟谷深处忽然变得昏暗，并伴随着轻微的震动感，这都预示着泥石流马上要来了。专家提示，滑坡泥石流发生时，有三件事您千万不要做，否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3: 首先，不要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整个这个滑坡体的下方。第二个是我们不要呢是不要在地质灾害来的时候在里面坐以待毙。第三个不要呢就是我们一旦灾害发生过后，我们逃生出来了，不要立即的返回到那个废墟上。这是我们现场千万不要做的三件事。
2: 如果您正处于泥石流的正下方，千万不要在房屋内或者大型物体后面躲避。这时候您必须第一时间观察山体情况，并且选择正确的逃跑路线，马上逃离。
3: 我们最有效的逃离这个危险区域的就是垂直于它滑坡体流向的这个方向，也就是横向去跑。如果要是滑坡体滑动，或者有一些山体正在往下移动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它往下移动那个趋势和移动那个方向，沿着它那个方向垂直的方向横向的跑。
2: 简单来说，滑坡泥石流发生时，我们就向两侧的高处跑。如果滑坡泥石流由东向西而来，我们就向南北方向的山上跑。泥石流一般不会很宽，如果行动迅速，完全可以逃离危险区域。另外，专家提示，泥石流一旦发生，受灾人员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开展自救互救，可以明显降低灾难的人员损失。所以，如果您家处于山脚下，最好在家里备上防灾救急包，发生地质灾害时，它将变成我们的生命包。
3: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急救包里放大概有这么几类物品。首先，第一类物品呢，也是最重要的，应该是医疗物品。这医疗物品里面有这么几项是必备的。第一个是止血带，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橡胶带，就这种有弹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实在没有的就领带也行。第二个东西叫做三角巾。那么第三一块呢，实际我们建议大家用的是那个消毒物品，酒精、碘伏。
2: 除了必备的医疗物品，最好再准备些压缩饼干、巧克力、能量棒等物品，以及6升以上的水。还有就是，如果能储备上干电池、手电、刀具、手锤等自救物品就更好了。
1: 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在泥石流多发的季节，尽量不要到泥石流多发的山区旅游，出行前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在大雨天或连续阴雨几天，当天仍有雨的情况下，不要贸然成行进入山区沟谷旅游。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多聊天保健康。聊天也是一种心理保健的方法。那么聊天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哪些好处呢？老年人喜欢凑在一起聊天，对于这样的现象啊，心理学家说不要小看了聊天。其实闲聊不仅能够帮助老年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社交生活，身心融入社会群体之中，排遣寂寞，同时呢还能够帮助他们开阔眼界。闲聊正好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表达、发泄和参与的平台，还有老人间适当的交流一些健身养生经验、防病治病的体会，能够帮助老年人获得更多的防病知识。闲聊使面部肌肉得到充分的运动，让发声器官、呼吸器官、听觉、视觉神经都得到了锻炼。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编了话聊歌来概括聊天交流的好处，说起话聊真奇妙，防病治病皆有效，一聊双方误解消，二聊大家心情好，三聊能治高血压。

四疗能把肿瘤消，化疗疏解郁闷气，化疗提高抵抗力。天天化疗三四起，家家快乐甜如蜜。因此说啊，多聊天也是保持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好方法。

选配老花镜注意什么？老花镜成为了许多老人离不开的伙伴，选配老花镜也有一定的要求，才不至于伤害到老年人的眼睛。不少人出现看东西模糊的症状时，不愿意接受眼花的事实，不去配老花镜，反而会产生头晕、眼胀等症状。所以当出现眼花症状时，就要及时配镜。老花度数与年龄相关，在视力正常的情况下，45岁时就需要配150度的老花镜，并随着度数变化而更换花镜。有些老人图省事，随便在街边买一副老花镜戴上，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的老花镜双眼度数相同，瞳距固定，对眼睛的损伤很大，而且容易加重视力疲劳、视物模糊等症状，所以要到医院做眼睛的全面检查、验光，并确定瞳距。随着年龄的增加，眼睛的老花程度也会加深，因此最好隔一段时间就去验光一次，以便及时更换。老花镜只适合看近距离的物品，

平时看远处或正常事物时不应继续佩戴。不分时宜长时间的佩戴老花镜会引起头晕、视物不清、眼部调节力下降等问题。

老年人理财法则。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理财的需求旺盛，理财成为一种时尚。理财得当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以解晚年的后顾之忧。老年人理财要以方便为原则，最好选择短期定存，这样基本可以保证用钱的方便性。储蓄也是大有讲究，并不是直接把钱交给银行了事，掌握一些小的技巧可以获得很多额外的收益，如流水储蓄法、递进式储蓄法等。当然也可以适当购买理财产品，应以短期投资为主，期限最好控制在一年以内。老年人也要适度的去消费，老年人也应该保持适当的消费，吃好喝好，保持身体健康，能够让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其实身心健康也是一种变相的理财手段，疏忽不得。现在针对老年人的非法骗钱手段非常多，所以在这里建议老年朋友对外财或者手机短信等不能判断的信息等不要轻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主动融入对俄开放合作大局，用好用足互市贸易政策，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加快打造以对俄为重点的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备齐备足应急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落实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域安全季活动，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查摆，狠抓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前学习了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市总合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合湖长会议。市长、市总

何虎掌、苑方江做工作部署，陶明海、周成刚、祖小明、臧静石、江志富、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何虎掌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何虎掌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何虎掌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何虎掌制，全力抓好何虎保护治理，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水安全保障根基，切实提升乡村河湖库和小微水体管护水平，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修复，推进河湖管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幸福河湖建设，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抓好水污染信访事项办理，紧盯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董文琴现场了解沿街环境综合整治、景观风貌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城市更新要杜绝围挡遮丑思想，积极推进沿街单位和商铺门脸整修、庭院整治，规范广告牌匾设置，合理优化经营作业区，严禁私自占用盲道和公共空间，及时排查整治违规占道带来的风险隐患，要推进绿化美化，坚持适地适树，抓好补绿植绿，通过微地形处理和群落式布局打造可持续景观，做到栽种一处成景一处，要坚持做减法的审美取向，沿街整修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匹配度和通透性，景观设计要精致，不搞一刀切，防止装饰元素堆砌密不透风，确保街区风貌协调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0号，2026年省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伊春行启动仪式在医美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牵头，市人社局承办，多部门单位联动开展，以人才智力赋能林都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省市人社部门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坚持按需对接、精准服务、务求实效的原则，共邀约13名省内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服务团。专家团将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管控、森工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提质、医疗健康服务5大领域开展帮扶，下沉企业、校园、医疗机构、乡镇等基层一线，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技术答疑、公益义诊等形式开展全链条服务，力促乡村林场双振兴。
当前伊春正处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推进两区四地五城建设、双融合促进双振兴的关键阶段。本次活动

精准对接基层和广大林区群众，极难筹判，既是推动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一线，夯实基层发展根基的务实举措，又是后值让老林区焕发青春。

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部根据实时情况，组织各应急小组集结，奔赴指定岗位。抢险救援组冲锋在前，携带沙袋、铁锹等物资设备赶赴漫堤现场，队员们分工协作，有的装填沙袋，有的堵涵洞，在湍急的水流中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穿梭在被淹区域，搜寻并转移被困群众，群众转移安置组按照既定预案，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通过上门通知等方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临时安置点，医疗救护组为转移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进行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组及时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物资，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各小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各队伍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联合作战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高考结束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但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目前正值夏季，江河多，天气变，防火急，请家长和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穿救生衣，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烧烤，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孤棚里躲雨，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酒驾。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别用酒杯较劲。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不骑电动车，不骑摩托。醉酒很容易引发摔伤、溺水、打架，甚至意外死亡。互相照应，平安回家最重要。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行程、去哪儿、和谁、几点回、紧急联系人告诉家长，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近邻区注意防蜱虫叮咬。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上网时间多，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准官方发布渠道。个人信息和坚持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
招暑假工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那是帮信罪，要。

0: 牢的，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畅通。被骗或欠薪，马上报警，打110或打1233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典为心灵疗伤。悠扬的曲调能抚慰心灵，在不同的文化中，美妙的音乐都是心灵疗愈的天然良药，不仅让我们心情愉悦，还能缓解疼痛，改善记忆，增强注意力，有效缓解心理压力。音乐让人更快乐。专家研究发现，随乐起舞、打节拍或唱歌的时候，大脑内啡肽的分泌增加。啡肽是一种引发快乐的物质，能够让人感到愉悦，所以以后听到音乐时不妨随之舞动起来。音乐增强记忆力。莫扎特钢琴曲和巴洛克式音乐每分钟有60次节拍，它可以同时激活左右脑，使人记忆能力达到最佳的状态。在各种类型的音乐当中，纯音乐更有助于提升记忆。此外呢，旋律简单悦耳的古典音乐还能提高注意力，对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有效。让身体每个细胞随着悦耳音符跳动，生命也将因此更具活力。音乐能安神助眠，要想对抗失眠，最方便的方法莫过于听一听古典乐。研究显示，失眠者每天睡前听45分钟巴赫的音乐，就能起到助眠的作用。

老人坐具首选藤椅。有关专家认为，相比硬板凳来说，藤椅是老人的首选坐具，加上一个软垫效果更好。专家解释说，人骨盆的坐骨下有一块小凸起，被称为坐骨结节，其顶端长有滑囊，人坐下来时，滑囊与所坐物体互相接触时会分泌粘液，起到缓冲的作用，减少与硬物接触时的不适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的臀部肌肉逐渐萎缩，坐骨结节上的滑囊也发生退行性变化，粘液分泌减少，缓冲能力下降。如果老坐硬板凳，就会诱发坐骨结节性滑囊炎，尤其是身体瘦弱的老人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损伤。软椅子或软沙发同样会造成老人的肌肉劳损，当身子陷在椅子中时，人的脊椎弯曲度较大，加重了腰背部肌肉的负担，对于骨质相对疏松的老人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应该要为老人选择一把既透气又有弹性的藤椅，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并且放上一个搁脚凳，让双腿可以平放，防止下肢缺血。专家还强调，不管坐什么椅子，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变换一下姿势。

如何理性理财和消费？适当的消费能缓解人的心情，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存在许多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自信自己有理财的运气和本领，下海创业的自信自己决策正确，照老套路走，最后重蹈覆辙。做股票的自认为手持某种股票还会上涨，结果机会不但没有到来，反而股价大幅下挫。一些人股市热的时候跟着炒股，基金上涨的时候抢着买基金，遇上抢购保险潮，一些人并未了解那些险种是否适合自己，便一味投保，没有为今后的承受能力做打算，几年后因无力支付保金而退保。再比如国债市场行情上涨，有些老年人便一股脑的买了几期凭证式国债，没有考虑清楚支取和利息收取政策，最终得不偿失。另外还有些人经过投资失败，会形成恐惧心理，承受不住股市略有震荡就赔钱割肉了，从而造成巨额亏损。因此提醒大家，理财需要谨慎，全面了解理财产品特点后方可购买。

长寿老人的膳食特点有哪些？人们很想知道怎样的饮食结构会使人健康长寿。对长寿老人进行膳食调查和营养流行病学调查，是掌握长寿老人膳食规律的好方法。我国长寿之乡的广西省巴马县的50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情况表明，他们的主食是玉米掺大米，粗粮细作，膳食中能量低，脂肪少，但保持其能量平衡。脂肪以植物来源为主，见或吃些动物脂肪，肉食不多，常吃豆类，当地水果品种和数量都很多，野菜野果也不少，故食谱中果蔬较为丰富，不饮酒或少饮酒。很多地区对老年人的膳食调查报告结果也往往是类似的素食清淡的饮食结构。总之，长寿老人的膳食基本上是属于平衡膳食，即进食与消耗相平衡，膳食中各种营养素的搭配要好，同时要时刻保有一颗年轻的心，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使老年人更加长寿健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六集，吴好他们跑出渔村，见无人追来，便停下来喘息着。此时他们才发觉阿丽不见了，有人提议即刻杀回去救阿丽。吴好想了想说，
9: 不行，那几个人的剑术都很高明，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赶紧回岛上将我们的人集合起来，以众搏敬。
2: 吴好一行回到小岛，清点了一下人马后，不好动情地说，
9: 当初十五名兄弟跟我一起出来，如今只剩下我们九人了，我一个也不愿丢下你们。今夜阿里落在犯贼手中，吉凶难卜，我们一定要将他救出来。
2: 众人宣誓般的狂呼，
10: 杀死犯
11: 贼，
10: 复
11: 兴吴
10: 国。
2: 月光清冷地照着孤岛，那清冷中却也透出了一种悲悯，这群被亡国之耻燃烧的失去理智的复仇者，并不明白战争的根源是什么，更不清楚诸侯之争对民众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看作比生命还珍贵的只有荣誉、耻辱、忠诚、侠义，为了这些他们不惜激情澎湃，赴汤蹈火，热血厮杀。正在他们宣泄着复仇之火时，阿丽抱着受伤的胳膊回来了，众人一见不由狂喜起来。不好扑过去问，
9: 你没有被他们抓住？
2: 阿丽说，
12: 小人中了一箭，被他们抓住了，奇怪的是犯贼家一个女人不知何故却将小人放了。
2: 众人听了都觉蹊跷，吴好的太阳穴禁不住突突地跳了几下，他瞪眼惊问，
9: 他们是不是跟踪了你？
2: 阿丽摇头，

0: 定地说，没有，小人开初也怀疑他们是否想跟踪小人找到你们，后来证实他们确实没有跟踪过来。补好想了一会儿说，
1: 孙武将军在吴国训兵时曾说过兵不厌诈，这段时间我们就不要轻易妄动了，半贼的谋略远在你我之上，明着跟他斗肯定吃亏。
0: 阿力说，大人，小人上回去越国打听范贼时，听越国人说他是偷偷溜走的，这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干脆将他藏匿的地方张扬出去，让越王派人将他除掉。补好赞许地说，
1: 好主意，我们筹谋一下再分头行动。
0: 光阴荏苒，平静又有所为的日子过得更快，转眼间范蠡一家来渔村好几个月了。自击败补好等行刺之后，范蠡一家非但没再遭遇什么坎坷，鱼塘的鱼也越来越多，陶窑的陶品更是越来越精致，他们自己富了，也带领渔民们富了起来。每当渔民们感谢他时，他不但没有一丝得意之色，反而引起他不少愧疚与自责，为曾经热衷的政治，曾经谋划的每一场战争，他甚至不知该如何评价自己了。他只有一个信念，
2: 我本出自草民，还是要回到草民中去，此后再不混入政坛官场，更不染指战争，只尽自己的心力才学，让天下苍生过上平安富足的日子。
0: 那一晚，他与一时方南在灯下合计着最近几笔交易，他指着一大袋钱币说，
2: 我们最近收获不少。
0: 方南摩挲着手中的钱币说，
3: 原来只知大哥能治国会打仗，哪知经济商来也如此神奇。
1: 大哥用20年的时间将一个千疮百孔的越国反败为胜，这里成了如今的诸侯强国，今日领着我们养鱼这陶赚了这些钱，还不是小事风吗？可我们来到五湖已好几个月了，难道此后就……
0: 一时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作为一个越国将军，说起故国转败为胜与如今的强大，总不免有一股自豪之情，但想到自身的遭遇以及今日之情景，却又不能不对他的故国生出许多失望、怆然。这种爱恨交缠的情感，从他发觉被石买排挤出军营起，就一直纠缠着他。范蠡如何又不知一时内心的种种纠缠与伤痛？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如今已是家破人亡，落得孑然一身。就在他九死一生被一路追杀的种种凶险中，还将自己的妻儿毫发未损地送到他的面前。每念及此，范蠡总是长夜难寐。可他知道，这种胜似亲情友情的情谊，在他们之中是不需要用言语表达的。无论是自己的感恩、旧痛，和试图安慰他伤痛的用心，都只能用时间慢慢渗透。最珍贵的是，自己与一时的相通相契，自一时走出豪门来到他的身边，亦步亦趋地与自己形影相随，忠实执行自己的战略战术，指挥千军万马闪电般的攻城略地，捣毁敌营，直至最终灭吴。为了星月灭吴，自己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西施送入吴宫，别人只知称颂其谋其智，唯有一时时时相守慰藉其淌血之心，并将自己唯一妹妹送去吴国陪伴西施。此番辞月出走，即使文仲亦不解自己之心，唯一时虽未多言，却不顾权位的丧失，甚至付出了妻儿性命，又随他来到这荒僻的五湖。此情此信真可谓三世难寻。他深知一时的所行所为都是为了跟随他， 为天下苍生。

0: 再造一个清平世界。几月来，他见自己只顾养鱼、制陶、赚钱，他怎能不心生疑虑、心下茫然呢？范蠡笑了笑，
1: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如今咱们将之颠倒过来，如此大哥此后只想为百姓的富足康乐而思，为给百姓送来一个清平世界而为。二弟、三弟，你们
0: 一时方难异口同声的
2: 明白了，我们陪大哥走到底。
0: 至此，一直盘绕在一时脸上的愁云才被微笑驱散。范蠡看了看他俩说，
1: 不过自我与方南在此地落脚以来将近一年了，村民对于养鱼制陶都掌握得差不多了，万一还有疑问，我的养鱼经理也说得很明白，这里离会稽太近，不太安全，得思谋迁徙了。
0: 方南一听急了，迁徙？那咱们的鱼塘与陶窑怎么办？一时看着范蠡没有吭声，他知道大哥心中肯定已有打算。范蠡看了他俩一眼，接着说，
1: 我估摸了一下资产，卖了鱼与陶皮，我们的盘缠应该绰绰有余，那些鱼苗、制陶工具、笨重物品与部分钱财就送给村民们吧，明日我们便分头准备，越快越好。
0: 一时问，
2: 往哪里去啊？
0: 范蠡将一张总是随身携带的牛皮掏出来给他俩看，
1: 你们看，我们从海上出发，一路北行，这里，这里。
0: 一时与方南看了一会儿地图，一时指着齐国位置看了鱼腹一眼，范蠡笑着点头。方南说，
3: 大哥崇拜的管仲就在这里吧？
0: 范蠡一笑，
1: 是的，管仲时代虽已不复存在，但他的财富之路却是值得追寻的。
0: 会稽的石记杂货铺早早地打烊了，阿良将最后一块门板上好后急急回到后屋，阿坤和阿水已在后屋等着阿良。阿水见阿良进来，示意他带上房门。阿水说，
4: 很多人都在传上将军大人如今藏在五湖的一个渔村。
0: 阿良兴奋地说，
2: 真的？不会是在我家那个渔村吧？
0: 一直没有说话的阿坤抬头看了阿良一眼说，
4: 阿良，不管消息是否属实，你都要回去一趟，告诉他们王上十有八九也知道了他们的藏身之地，还有咱们会继续寻找西施和惹儿，让他们放心。
0: 阿良点头说，
2: 好，我连夜走。
0: 黄昏时分，范夫人从竹篙上将晒干的衣物与被单收了起来，她失神地看着鲫鱼归巢的小鸟，重重地叹息了一声。与夫君团聚之后，虽然心中稳定了许多，夫妻之间还是像隔着一层绒毛似的，似是无物却时时感到滞涩。夫君整日忙碌着，直到深夜才回房歇息，而他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期盼中将不经意的冷脸丢给了他。夫君虽然口中无言，却尽量回避两人独处。今日一早，夫君又要他带会游收拾好随身物品，并准备好十多天的干粮，至于要去何处他没说，他也没多问。三个男人在外面忙到天黑才回家，他们搬回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陶缸。子规一见兴奋地说，
5: 咱家又开酒庄了。
0: 方南扶扶他的头，反手将跟在身后的子豪放进了缸里，子豪高兴地在里面又蹦又跳。夫人连忙叫住他，
6: 别乱打，打破了缸看你父亲不生气。
0: 子豪看着方南直扮鬼脸，方南一手将他拎了出来，子豪却吊在他的手臂上不肯落地。方南将他

0: 摆在自己背上，背着他在院里转悠着。子豪天真地说，
1: 三叔，我们家有了你和慧友姐姐真好啊，你让慧友姐姐做你的新娘吧，这样二叔就不会赶她走了。
0: 方南听了心中咯噔一跳。此时慧友正将蒸熟的馍摆在竹篾簸箕中晾，子规懂事的在一旁帮着拾道。方南偷眼看了慧友一眼，脸腾得发起烧来，他将子豪放了下来，在他屁股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子豪未解其意，只咯咯地笑着，边回头边跑远了。晨光初露，范蠡一家登上一艘乌篷船，扬帆远去。这是范蠡有意安排的，他知道渔民们与他一家已经有了解不开的情结，他们忽然离去，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能割断渔民们的挽留的。何况他们的行踪总是越不被人知越好，他们的离去果然招来渔民们极大的失落、猜疑与祝祷。一大早，当有渔民带着自家晒的咸鱼干、鼠干兴奋地送往渔父家时，却见他家的茅屋已人去屋空，送物的渔民站在那里发呆。不一会儿来了不少人，他们里里外外屋前房后的找，还是不见渔父家一个人影。一个识字的渔民见石头的干干净净的案台上放着一卷竹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养鱼经，他不由得大声念了起来。
2: 又作鱼池法，三尺大鲤飞进江湖，仓促难求，若养小鱼积年不大，鱼令生大鱼法，要须截取走则背湖饶大鱼处，进水即土沙石柱载，以不迟底，两年之内即生大鱼，盖有土中先有大鱼子，得水即生也。
0: 众人听后哗然，这不就是渔父平日教咱们的法子吗？肯定是他担心走后咱们无处可问，便留下此书。村民们唏嘘一番之后更疑惑了，
3: 莫非他就是传说中的财神？要不怎么教会了咱们谋生本领，留下神书之后人就不见了呢？
4: 是啊，昨日他还送了那么多的钱财给我们呢，怎么今日一早就不见了？
0: 他们越想越神秘，不由得一股神圣之情油然而生。一老者说，
3: 渔父下凡将近一年呢，真是给我们送财送福来了，财神是公平的，人家也不能太偏心我们呢。他走了，不知哪方苍生又有福了，我们拜拜他吧。
0: 人们即刻响应，他们纷纷来到码头，对着五湖撒了一遍酒，之后就虔诚地跪拜起来。此时一叶小舟朝码头奔来，阿宇眼尖，他一眼认出荡舟之人是阿良。阿良披着满头的雾水上岸之后惊问，
5: 你们为何大清早都聚集在码头磕头啊？
0: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渔父财神的故事。阿宇说，
6: 阿良，渔父二弟说他跟你是好朋友呢，他们就住在你爹留下的茅屋中。
0: 阿良听了惊得半晌出不了声，他心中猜测渔父很有可能就是上将军，他的二弟肯定是一时将军了。他们既然来过又走了，说明他们是平安的，可阿坤让他带的话是带不到了。阿良点点头，来不及说什么，就朝村中走去。虽然父母早已过世，家中已经没有一个亲人，可这些年他一时一刻也没忘记过那间老屋，他要好好的看看他，摸摸他，闻闻他的气味，更何况上将军与一时将军还在此住过。自从王后指使影子卫队参与处置了西施之后，勾践对他越来越冷淡了，内心的孤寂常常透过王后尊贵的外表使他显得抑郁寡欢， 唯一能使他感到强大的，只有他高。

0: 贵的出身与从小耳濡目染的政治智慧。而这些武器虽然强大了他的内心，却将他尚存的一丝女人味也驱除得所剩无几。尽管勾践不愿意他插手政事，但只要他的手够得着的地方，他都认为责无旁贷。当王后听到范蠡一家藏匿在五湖渔村之时，他即刻抓住了一个面见勾践的机会。勾践散朝之后，见王后守候在他的寝宫门外，于是他扭头就朝别处走去。王后忍住怨气，追上几步。
1: 多日不见，王上可好？
0: 勾践佯作未闻，继续朝前走去。王后提高声音说，
1: 人们都在传，范蠡等人并未离开越地，他们就藏身在五湖的一个小渔村。
0: 勾践口也不回地说，传闻未必可靠，再说他不离开越地是好事啊，寡人担心的是他若去了他国，肯定会被重用，那对越国才是一大威胁。王后又跟上几步，
1: 臣妾以为以范蠡的智慧与志向，安能藏身小鱼。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主动融入对俄开放合作大局，用好用足互市贸易政策，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加快打造以对俄为重点的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备齐备足应急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落实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域安全季活动，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查摆，狠抓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前学习了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市总合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合湖长会议。市长、市总合湖长岳方江做工作部署，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江志富、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合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合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 市河湖长治长源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全力抓好河湖保护治理，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水安全保障根基，切实提升乡村河湖库和小微水体管护水平，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修复，推进河湖管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幸福河湖建设，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抓好水污染信访事项办理，紧盯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董文琴现场了解沿街环境综合整治、景观风貌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城市更新要杜绝围挡遮丑思想，积极推进沿街单位和商铺门帘整修、庭院整治，规范广告牌匾设置，合理优化经营作业区，严禁私自占用盲道和公共空间，及时排查整治违规占道带来的风险隐患，要推进绿化美化，坚持是地是树，抓好补绿植绿，通过微地形处理和群落式布局打造可持续景观，做到栽种一处成景一处，要坚持做减法的审美取向，沿街整修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匹配度和通透性，景观设计要精致，不搞一刀切，防止装饰元素堆砌密不透风，确保街区风貌协调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0号2026年省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伊春行启动仪式在医美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牵头，市人社局承办，多部门单位联动开展，以人才智力赋能临都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省市人社部门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坚持按需对接、精准服务、务求实效的原则，共邀约13名省内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服务团，专家团将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管控、森工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提质、医疗健康服务五大领域开展帮扶，下沉企业、校园、医疗机构、乡镇等基层一线，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技术答疑、公益义诊等形式开展全链条服务，力促乡村林场双振兴。当前伊春正处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推进两区四地五城建设、双融合促进双振兴的关键阶段，本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和广大林区群众急难愁盼，既是推动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一线、夯实基层发展根基的务实举措，又是厚植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具体行动。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五营镇联合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五营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锤炼防汛抢险应急

及处置水平，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部根据实时情况组织

案，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通过上门通知等方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临时安置点医疗救护组为转移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进行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组及时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物资，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各小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各队伍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联合作战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高考结束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但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目前正值夏季，江河多，天气变，防火急，请家长和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穿救生衣，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烧烤，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孤棚里躲雨，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酒驾。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别用酒杯较劲。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不骑电动车，不骑摩托。醉酒很容易引发摔伤、溺水、打架，甚至意外死亡。互相照应，平安回家最重要。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行程、去哪儿、和谁、几点回、紧急联系人告诉家长，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近邻区注意防蜱虫叮咬。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上网时间多，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准官方发布渠道。个人信息和坚持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招暑假工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那是帮信罪，要坐牢的。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畅通。被骗或欠薪，马上报警，打110或打1233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未办结1件。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养老服务人才缺口怎么补，7省市联手给出了答案。日前在重庆举行的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发展大会上，重庆率先抛出3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累计培训18万人次，让80%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这份重庆市养老服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画出清晰路线图，3年评价13万人次，培训后就业率守住70%底线。以前养老培训各自为战，现在7省市拧成一股绳，会上重庆、海南、浙江、河南、云南、陕西、江苏7省市国家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联合发声，在标准制定、师资调配、人才输送上打破地域壁垒。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超100万，7省市协同育人的新打法为破解全国性人才短缺探路。标准不打架，证书能互认，师资可流动，康养人才培养正从单点突破转向全国一盘棋。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近日明确，短视频发布需从6类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包括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信息、转载、个人观点及无需标注。平台需对新增内容巡检、存量视频回溯补标，未标注或标注不当将受惩处。今年以来，全国已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视频超52万个，永久封禁账号6.8万多个。中央网信办将建立全周期监管机制，对未标注或标注不规范的内容限制整改，严查未履行审核义务的平台，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在很多场景中，老年人反而比年轻人更乐于消费。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2 亿人。在这一背景下，活力银发族正迅速崛起，成为未来消费的主力军，为银发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活力银发族主要指年龄在50岁至65岁，处于中国出生人口高峰阶段且经历改革开放红利的人群。他们普遍拥有稳定的资产基础，独立的消费决策能力和充裕的时间，且大部分人会使用互联网，消费能力不容小觑。与需要照护的白发一族不同，他们有着独特的消费习惯和多元的需求。在传统观念中，银发经济常被简单理解为围绕老年人的消费市场，但事实上它远不止于此。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俊指出，银发经济是科研、人才培养与城市治理的综合性议题，既关乎医疗照护，也涉及健康管理、社交关系、精神生活等多个层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张玲玲也表示，老年人的需求按生命阶段可分为不同类型。目前，国内在老年人高阶需求的高质量供给上仍存在不足，尤其是在社交、成长和精神满足等方面。日本作为人口老龄化较早的国家，其银发消费的某些变化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参照。例如，日本向银发女性的健身房通过无男性、无镜子、不鼓励化妆等特色设计，既满足了运动需求，又满足了社交需求，深受欢迎。洞察银发消费者需求是发展银发经济的关键。由于大部分人抗拒老人标签，专门为老人设计的产品往往不好卖。因此，从为老人设计转向协同设计成为破局之道。协同设计将老年人纳入产品设计过程，有助于开发出更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目前，一些瞄准老年人的社交空间，如银发茶馆、百元一日聚等应运而生。小团定制游、成长性学习、线上文娱教育等领域也蓬勃发展。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今天，活力银发族正以独特的消费力量重塑市场格局。只有准确把握他们的需求，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才能让银发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如何服务好中老年人成为电商直播行业的重要课题。相较于加码 IP 压住明星主播，不少直播间将精力聚焦选品细节，以精准服务满足中老年群体及其子女的双重需求。在许多老年产品直播间，选品周期比行业常规延长了近一倍，提前一个月锁定排期，提前两周分发试样，成为团队对抗消费容错空间更小的银发群体的关键策略。每一件妈妈装，每一款珠宝饰品，都对应一份详尽的选品。

品报告，记录着面料色牢度、烘干变形度、钻饰牢固度等细微数据。更独特的是，测试环节并非由专业模特垄断，公司保洁阿姨、员工父母组成烟火气测试团，亲身试穿反馈意见，再结合模特进行视觉优化。翻开直播间后台数据，细节悄然映射着中老年女性的真实诉求。内衣底围拓展至95码，前扣式内衣、带胸垫宽松背心成为常备款。裤装版型历经反复调教，力求在遮腹显瘦与活动便利间取得平衡。对于长辈而言，方便穿脱、不勒、透气，远比得体更重要。一位选品负责人解释道，面料选择同样围绕代际关切展开，纯棉、桑蚕丝、羊毛等天然材质被优先排列。因为子女为父母选购衣服时，材质安全远胜款式潮流。近年来，直播间更主动引入简约大气设计，致力于打造舒适不臃肿、简约不老气的银发服饰风格。直播展示时，主播退居解说，由中老年模特亲身演绎，让子女与父母皆能直观感受效果。银发消费的需求正横向铺开，健康类目中700元至1200元区间的体验套餐最受欢迎，覆盖心脑血管、三高、肿瘤筛查等专项项目，并在母亲节、重阳节迎来销售高峰。智能小家电领域，语音控制的循环扇、取暖器取代复杂产品，长辈不需要多功能，只需一句话就能用。一个显著趋势是，直播间核心用户正从25岁向35岁迁移，家庭采购与孝亲送礼需求持续上升，银发经济日益成为代际共同参与的消费，下单者是子女，使用者是父母，选品需同时回应两端诉求。为此，许多直播间弱化营销感，以唠家常式内容拉近距离。妈妈装专场会搭配运动套装、连衣裙、衬衫及配饰，形成完整穿搭方式。爸爸装则覆盖休闲外套、针织衫与西裤，兼顾舒适与体面。

听众朋友，食物加热得当能杀菌增味，但温度一旦失控，有害物质便会悄然滋生。120摄氏度是重要的分界点，富含碳水化合物与氨基酸的食物达到此温度，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丙烯酰胺，它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烤焦的馒头、炸脆的薯条等都是其重灾区，而且食物颜色越深，香味越浓，丙烯酰胺含量往往越高。当温度升至200摄氏度以上，肉类等高蛋白食物开始产生杂环胺，它是烧烤致癌的主要元凶之一，具有致癌性与致突变性，长期大量摄入可能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像鸡肉、牛肉、鱼肉在明火烧烤或高温油炸时，因水分流失快，加热时间长，杂环胺生成量增多，烧焦部位含量更惊人。温度300摄氏度，脂肪裂解

0: 会产生多环芳烃类物质，其中苯并芘毒性最强，是一类致癌物。肥羊肉串、带皮烤鱼等在明火高温下，油脂滴落燃烧，会使苯并芘大量附着在食物表面，烧焦部位含量急剧升高。烤肉油烟中也含有大量苯并芘。不过，吃了焦香食物不一定会患癌，关键在于摄入剂量。偶尔吃一点，摄入量极低，无需过度恐慌。但长期频繁使用有害物质在体。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0: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福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

0: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

0: 何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

0: 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

0: 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着。

0: 浮，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近日到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河南调研三下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精心组织下粮机收、高质量完成下播下管任务，

0: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近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开门教育的部署要求，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并讲话。国务院日前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渔业渔政管理局指导，国民水产品50%加运动暨2026年水产品消费周启动仪式在辽宁大连举行，旨在汇聚行业合力，引导国民科学增加优质水产品摄入，推动水产品消费扩容升级，让更多的优质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由全国工商联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主办，黑龙江省工商联等单位承办的金融护航民营企业走出去黑龙江省专场活动在哈尔滨松北香格里拉酒店举办，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精品亮相龙江珍品向北开放特色产品与金融服务展，集中展示我省寒地黑土绿色有机农产品发展成果，助力龙江优质农业品牌拓展对外合作渠道。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部署要求，深刻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促改、促治，进一步教育引导全厅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6: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6: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6: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近日，一美区美西镇黎西村

0: 筑牢基础。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挖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调，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均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1: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下一步，美西镇将紧盯田间管护、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全程做好温湿度、通风等精细化管理，保障菌丝茁壮成长，同步提前谋划采收、分级包装、销售全链条工作，拓展多元销售渠道，推行订单农业，以小菌菇撑起致富伞，努力把林溪村赤松茸打造成本地特色产业名片。
2: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连日来，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永翠产业园建设现场机器轰鸣，人员穿梭，一派繁忙景象。干部职工正以奋进姿态，高标准推进林下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努力在青山绿水间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作业现场大型钩机挥舞铁臂，精准清除盘踞多年的老树根，翻斗车紧随其后清运残根杂物。在连续作业下，原本杂乱的林铺用地日渐平整规范。此次整治，公司统筹调配五台大型钩机、四辆四轮运输车，采取机械刨根加旋耕整地协同作业模式，目前已完成125亩林府用地平整，为后续苗木栽植筑牢基础。公司坚持整地与栽种同步推进，干部职工分工协作，紧密配合，有序展开打点放线、挖掘栽苗、浇水定根等工序，一排排四五家幼苗整齐落户，一株株张子松、红松嫁接苗迎风挺立，林府用地再披新绿。为抢抓栽植窗口期，公司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建两支党员突击队，实行分片包干挂图作战，日均投入人力50余人，机械设备5台，以实干担当跑出了带领速度。苗木培育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结合林区气候条件与林木生长特性，采用林下立体套种模式，充分发挥红松伴生树种优势，搭配耐阴耐寒的四五家进行兼作，最大化利用林下空间，构建结构稳定、效益更优的立体生态群体。中心苗圃技术人员每日驻守现场，严格把控栽植密度、种植深度、土壤压实度等关键环节，确保苗木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据悉，永翠样板基地位于大庆山县带领镇以北9公里处，毗邻永翠河畔，于2026年4月动工，总占地面积125亩，计划培育栽种4-5家苗木15万株，张子松嫁接红松苗木355株，红松嫁接苗木5000余株，预计2年后即可采收4-5家茎叶和种子。5年后，红松、张子松嫁接苗将陆续进入结塔期，实现长期稳定收益。同时，园区依托林下种植示范场景，打造生态观光打卡点与自然研学实践基地，推动林下经济与研学文旅深度融合，多点多级带动林区。

民产业，提质增效。永翠产业园是公司推动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焕新的生态实践。园区立足本地林业资源禀赋，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高效盘活土地资源，兼顾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双重价值，稳步推动林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生态产业持续向好发展。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伊春森工朗乡林业有机公司立足生态管护实际，全力推进林场人居环境整治，着力营造整洁和谐、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坚持因地制宜，紧扣重点任务，明确时间节点，统筹各方力量，以人工加机械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拆危治乱、植绿增景工作，细化各林场、农场区域划分，组织干部职工逐场逐片展开整治，重点聚焦主干路沿线厂区、居民院落、公共绿地及林园周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理会战，依托网格化分工协作，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拆除残垣断壁、废弃棚屋和危旧建筑，规范设置栅栏围挡，合理布设垃圾箱，对居民区道路、绿化带内枯枝杂草以及积存的牲畜粪便、生产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清运，同步推进土地整理，做到拆清平整一块，管理治理一块，规范补植一块。截至目前，投入人力550余人次，机械154台次，清理残垣断壁14处，清运积存垃圾700余立方米，农业生产废弃物100余吨，维修和新建障墙240余米。紧扣春季特点，将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与森林防火管护有机融合，靶向失策补短板，推动林区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同步提升。清理环境的同时，工作人员向职工群众普及生态保护常识与林区防火准则，消除乱堆乱放、乱搭乱建带来的火灾隐患，倡导绿色文明生活理念，潜移默化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通过全力推进三沿线一周边区域治理、健全设施运维、日常保洁、绿化管护等长效机制，林场人居环境正从一时清洁向长久美化转变，从集中整治向常态保洁转变，生态颜值持续提升，生态底色愈加鲜明，职工群众生活更加舒心。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切实加强嘉荫县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能力，提高基层植保员的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水平，嘉荫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于近日成功举办2026年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培训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植保员等7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当前嘉荫县各类农作物已陆续出苗，田间作物长势进入了关键生长阶段，也迎来了病虫害监测预警与科学防控的黄金关键期。为切实破解春耕生产难题，提升基层植保人员防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生产屏障，聚焦苗期病虫害防控痛点和难点，精准开展技术赋能指导。今年春季，嘉荫县出现持续性春旱天气，土壤伤情不足，田间湿度失衡，导致农户前期施用的苗前封闭药剂药效大幅衰减，除草防虫效果不佳，田间杂草滋生，苗期病虫隐患凸显，给农作物苗期健康成长带来了极大挑战。针对这一突发农事问题，本次培训班紧扣县与田间生产实际，摒弃泛化理论授课，以解决实际问题、落地实用技术为核心，精准定植培训内容，植保专家现场授课，重点围绕春旱天气下药效流失问题展开深度剖析。专家结合嘉荫本地气候特点、作物品种特性及田间病虫发生规律，详细讲解苗后药剂优选方案、科学配比方式、精准施药技巧，细致拆解不同农作物苗期病虫害的识别特征、高发规律与应急处置方法，同时重点明确苗后施药最佳时效窗口，讲解高温干旱天气下施药的注意事项，规避药害风险，提升病虫防控精准度与时效性。据了解，此次常态化植保培训是嘉荫县夯实基层植保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赋能的重要举措。通过持续系统化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病虫监测、科学施药的技术短板，进一步完善了县乡两级病虫害监测的防控网格，提升了一线农技人员科学防控、精准治虫的专业能力。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与世卫组织签署合作意向书，中非农业科技产业合作论坛聚焦农业现代化合作，香港将推出多项优惠和活动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电影《四渡》在贵阳首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据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号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议题，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新华社消息，9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身体活动促进、运动健康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社区运动健康服务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探索体育促进健康的创新模式，为提升公众健康水平贡献力量。体育总局科研所研究员王晶晶表示，这是该所继2025年底与国际奥委会签署全民健身领域合作协议后，又一次与国际组织的签约。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公共卫生挑战，规律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提升身体素质，也有助于预防慢病。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合作，总结梳理中国经验和方案，通过国际平台讲好中国体育促进健康的故事。据介绍，双方将以此次合作意向书签署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经验分享与资源协同，共同推动身体活动促进和运动健康领域的创新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全球健康事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新华社消息，为期3天的2026中非农业科技产业合作论坛暨展览会9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幕，来自中国非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机构、高校、商协会及企业的100多名代表共同探讨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新路径。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海燕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农业现代化已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的成功经验为非洲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农业技术、装备和产品能够助力非洲加快农业转型，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中国的零

0: 关税政策则为非洲农产品出口创造黄金机遇。非洲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年轻人口优势，同中国发展经验、先进技术和广阔市场相结合，将为双方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和实现共同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新华社消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7月1号，香港地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1万份本地单程车程，同时推出机场快线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将预先派发乘船券。文化艺术与消闲方面，7月1号，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家指定展览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同日免费供市民参观。此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的14个项目将于6月中至7月初加开免费导赏团，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优惠。饮食与消费方面，逾千间14及商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7月1号至7号，市民通过本地鱼菜直送网店、手机应用程序或实体店，可享71折选购特定产品。同日，在环境保护署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绿赏积分。特区政府感谢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共同推出丰富优惠与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新华社消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9号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据悉，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围绕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多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堵，跳出包围圈的经典战例，生动展现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以艺术手法诠释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据了解，影片涉及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拍摄。主创团队表示，拍摄期间在贵州多地走访，置身历史的场景中，红军排除万难的精神令人震撼。此次希望通过融入新视角、新叙事表达，让这段历史深入当代年轻人心中。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预政厅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瓦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经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审议，5月11号上午，他信获得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在正式获释前，他信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巴西足协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处于伤病中的内马尔当日在美国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他伤情恢复良好，但不确定何时能复出。内马尔5月27号的体检中被诊断为小腿2级损伤，巴西足协医疗部门当时估计，内马尔的恢复期为2到3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赶不上巴西队首场小组赛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巴西队在日前的热身赛中以2-1战胜埃及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安切洛蒂预计内马尔将在本周随队训练，在此之前，他将继续按照巴西队医疗团队制定的计划进行康复和体能训练。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狮子和三头公牛。
1: 草原上，狮子是最凶猛的野兽。它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能把动物们吓得四散逃窜。狮子心里很得意。有一天，狮子去一条小河边去喝水，正巧有三头公牛也在那里。他们看到狮子来了，一点儿没有让开的意思，照样在那里喝水。狮子生气了，他竖起鬃毛，张开大嘴，向最前面的一头公牛扑去。没想到，那头公牛没有躲闪，反而把两只利剑一般的脚直对着狮子的肚皮戳过来。狮子好容易躲开了两只脚，没想到又有好几只坚硬的牛蹄子向他踢了。狮子被踢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原来三只公牛在一同向他进攻，他们把狮子围在中间，用脚戳，用蹄子踩，把狮子打得遍体鳞伤。最后狮子的屁股上淌着血，狼狈地逃跑了。后来狮子又偷袭了几次，但是三只公牛总是联合作战，狮子一直没能得逞。狮子明白，如果不能打败这三头公牛，自己在这片草原上就威风扫地了。所以为了自己的荣誉，也要和这三头公牛战斗到底。狮子想出了一个计策。一天，趁着一头最强壮的公牛在离两个伙伴稍远的地方吃草的时候，狮子悄悄地走近他。
2: 哎，伙计，别发火，我不是来打架的，我只是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1: 公牛把脚对准狮子说：
3: 你别想搞什么花招，你要是敢偷袭我，我会把你的肚子戳成筛子的。
1: 狮子说：
2: 我相信你能。知道吗，你们三个里

0: 那儿，我最怕的是你。可是你两个朋友总在背后说你最没用，这事儿让我都替你叫屈。
1: 公牛不相信。
2: 你得瞎说，我的朋友不会这样的。
1: 狮子叹口气说，
0: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只是我实在是看不过去，所以来对你说。你不信就算了，又不关我什么事。
1: 狮子走了，这头公牛对狮子的话半信半疑，就想找个机会问问那两个伙伴。他没想到此时此刻狮子早就跑到另一头公牛那里说起他的坏话了。
3: 你的两个朋友都看不起你，说你跟狮子打架不行，有了好的青草却比谁都吃得多，根本不管他们。
1: 几天以后，这三头公牛就开始吵架了。开始是在一起吃草，互相不说话，后来就渐渐分开了，最后干脆就再也不来往。狮子的阴谋得逞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分别去攻击每一头公牛，把他们一个个都吃掉。
4: 小小信箱。狮子为什么打不过三头公牛？狮子用了什么计策让三头公牛分开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5: 三头公牛一起攻击狮子，狮子顾前不能顾后，只有挨打的份儿。狮子用离间计让三头公牛失去了团结，最后被分别吃掉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敌当前一定要保持团结。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危在旦夕。太史慈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将领，他年轻的时候就武艺高强，很有心计，远近闻名。当时大名士北海相孔融听说了太史慈这个年轻人，对他非常欣赏，认定他是难得的奇才，很想与他结交，于是便多次派人去看望他的母亲，并向他的母亲赠送了丰厚的礼物，这让太史慈的母亲非常感动。当时还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风起云涌，孔融为防侵扰，出兵屯驻都昌这个地方，结果被黄巾军管亥包围，情势十分危急。正好太史慈由辽东回家，母亲便命他去救助孔融。他说，你和孔融并不认识，但是他在你走后派人非常周到地照顾我的生活，今天他被敌军围困，你应该赶紧去救他呀。太史慈赶到都昌城下，趁夜间找机会进入城内拜见孔融。孔融便派太史慈去找刘备搬救兵。太史慈来到平原，对刘备说，我与孔融非亲非故，但都是讲仁义道德的人。今管亥暴乱，孔融被围，危在旦夕，您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因此孔融让我冒着生命危险突出重围向您求救。刘备闻言恭敬地回答，孔融知道这人世间有我刘备这个人吗？太看得起我了。刘备于是立即调遣精兵3000跟随太史慈持救都昌，黄巾军听说有救兵前来，便四散而去。

0: 成语危在旦夕，本意是指危险就在早晚之间。后来，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危险就在眼前，情况十分紧急。旦夕，是早晨到晚上的意思。
1: 上次预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师府夷陵，山里住着两户樵夫。王樵夫喜欢热闹，常让余樵夫的儿子来家玩。一天，王樵夫上山干活，斧子却不见了。他屋里屋外找遍了，也没见到斧子的影子。他暗暗注意余家的儿子，他察觉余家儿子变了，走路也鬼鬼祟祟，而且从自己身边走过，神色很难看。王樵夫非常惊异，小伙子已经偷到邻居家来了。第二天，他上山砍柴，在草蒿里找到了那把斧子。他回到家，再瞧瞧余家儿子，走路并不鬼鬼祟祟。他左看右看，小伙子的脸色和以前没有两样嘛。比喻疑神疑鬼，称师府疑邻。